0: 的心结，成就他从平民到大汉开国皇帝的传奇呢？
1: 汉五年元月十二月灭了项羽，元月封了韩信，封了彭越，紧跟着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个诸侯王联名给刘邦上了个奏章，让刘邦上尊号。因为这时候就是刘邦也是王，他们七个人也是王，要论王来说大家都是王。大家知道打扑克吧，如果我们手里面拿的都是王，谁是大王谁是小王啊？扑克牌还有个颜色，你说刘邦是汉王，韩信是楚王，你汉王比楚王就大吗？但是楚王是汉王封的，如果大家都是王这不中，所以得还得想个办法让原来那个老王王上再升一升，这就叫上尊号。但是你怎么让他王上升一升，这七个人要商量，史书没有记载怎么商量，史书只写这七个人联名给刘邦上了个奏章，叫刘邦称皇帝。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刘邦要升一升当皇帝？再一个，刘邦王上升，为什么这七个王一口咬定就让刘邦当皇帝？为啥不让他当霸王当大王？先说第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上皇帝呢？刘邦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要当皇帝，但是这七个诸侯王都很聪明，能干到诸侯王的这一级的一方诸侯没有傻子，真没有傻子，极其精明的人，这个叫政治精英。不用说他们就知道刘邦想要的是皇帝，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刘邦想要的是皇帝呢？三点，只要看三条就能看出来。第一，目标，刘邦的目标是什么？天下。最明显的是项羽派了一个说客叫伍奢去游说韩信，这个伍奢给韩信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刘邦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义非尽吞天下者不休。说刘邦那个心思啊，不把整个天下吞下来他不会拉倒，不会罢休。这关键是四个字，尽吞天下。你想想，一个想尽吞天下的老王，你给他什么尊号？只有皇帝。第二，你再看看刘邦，从汉中杀回关中以后，刘邦实行的地方行政的组织，什么行政组织？郡县制。杀回关中以后，刘邦打下来的地方一律改成郡，很明显他走的谁的路啊？秦始皇的路，踩着秦始皇的脚印往前走的人，他想走到哪儿去？走到秦始皇那个座上去吗？这七个诸侯王心里是门清，刘邦要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劝刘邦当皇帝。第三点，看什么了？看反应。七个人一联名叫刘邦当皇帝，看刘邦怎么说。刘邦要是不想当皇帝，那可简单，一句话就拒绝了。当然这七个人要叫刘邦当皇帝，你得找个理由啊。其实给领导一个台阶是大智慧，给领导一个向上的台阶或者给领导一个向下的台阶都是大智慧。这七个人要叫刘邦往上升，你顺着台阶再往上升几台，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你爬吧。那领导不给你往上爬，他觉得你笨。这七个人给刘邦安排的向上爬的理由三条：第一，功大；第二，德厚；第一是功劳大；第二是你的道德厚重；第三，区分上下。给了这三个台阶，刘邦就可以顺着台阶往上爬了。但是刘邦在爬之前，刘邦还说了几句话，说这个帝呀、啊，皇帝这个帝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贤者。你看我这个人，你要叫我再往上爬，我怎么来处理天下的事儿呢？其实刘邦这个回答，听话听音儿啊，这七个诸侯王一听就明白。第一，刘邦不反对称帝，你给了个梯子叫他爬，他不反对。第二，他质疑的是自己的资格，他说我这个资格够不够呢？帝者贤者，我是不是贤者了？第三，他担心的是我当了皇帝以后，高处不胜寒，我不好出事儿啊。这就说明七个诸侯王猜对了。很多时候和上级打交道要猜心事儿，他不会告诉你的。猜对了聪明，猜错了愚蠢。那么刘邦这个话一放出来，七个诸侯王又给刘邦上了第二个奏章，写刘邦有三点，你有三大功劳。第一，灭乱秦，你把秦给灭了，这不是一大功吗？第二，诛不义，你把一个最不义的人给诛灭了，这谁呀？项羽。第三，功臣皆受地食邑，所有的功臣都有了一块地可以吃到俸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诸侯王已经不足以来称呼你了，你这样做是对天下有好处的。这句话一定要说，不是对你有好处，对天下老百姓有好处。这句话叫会说。你看人家刘邦的回答，第二次上了奏章以后，刘邦就说了一句话：诸侯王信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以。刘邦这话说了多巧妙，如果你们认为我要当皇帝对天下老百姓有利，那我就当了。你看人家当皇帝还不是为自己，为天下苍生，高啊，这就是很高明的地方。这样一来那太好办了，七个人推着他上，他也说只要对天下苍生有利，我就顺着梯子往上爬吧，爬上去了。所以正月商量好，到二月甲午，刘邦就在山东定陶登基称帝，这样西汉帝国就建立了。

刘邦也完成了从汉王到皇帝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汉书》记载的这件事的时候，写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汉书》这样写的：诸侯王，就是那七个诸侯王，和太尉、长安侯婉等300人，与博士、祭祀君叔孙通。你看，七个诸侯王，一个太尉，和另外一个博士、祭祀君叔孙通，挑选了个黄道吉。

0: 日，刘邦就当皇帝了。七个诸侯王一个人名都没有提，提到名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太尉长安侯陈婉，再一个就是博士祭祀君蜀孙通。可见这两个人给刘邦登基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蜀孙通。那么蜀孙通给刘邦称帝有些什么关系呢？就是他为刘邦称帝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请看下集立遗定都。谢谢大家。
1: 刘邦虽然已经登基称帝，但还有两个重大的国事问题没有解决。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场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帮助了刘邦，也改写了历史。那么刘邦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这两个人又会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6集《立遗定都》。刘邦虽然已经登基称帝，但还有两个重大的国事问题没有解决。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场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帮助了刘邦，也改写了历史。那么刘邦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这两个人又会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6集《立遗定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登基称帝，揭开了西汉王朝200多年历史的序幕。然而，习惯于在马背上打江山的刘邦，在坐江山时却遇到了难题。虽然已经拥有了九五之尊的帝王身份，却丝毫没有帝王的尊贵感受。另外，国都究竟应该设在哪里，也成了困扰他的难题。就在这时，两个小人物出场，他们通过自己的出色表现，不仅解决了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在刘邦登基称帝的过程中，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6集《立遗定都》。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登基称帝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叫蜀孙通。这个人在《汉书》的《高帝纪》记载刘邦称帝的时候，特意把他点出来了。点出来的人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婉，一个是蜀孙通。蜀孙通特意点出来，那么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被班固的《汉书》特意点出来？在高祖刘邦称帝的过程中间，我们先介绍蜀孙通其人。蜀孙通本人是一个儒生，精通儒术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秦始皇的时代就被政府发现了，因为他的儒学基础特别好，把他招到朝里边去。招去做什么呢？做一种咨询工作，但是没有给他正式的命名。但他在这个官中间干了几年，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机会来了，其实人生等的就是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可是有好有坏。机会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幸运，也可能是厄运。我们听听看蜀孙通来了个什么机会。秦二世元年7月，陈胜吴广在安徽大泽乡起义。起义的消息传到秦帝国的中央政府，当时主政的是秦二世。秦二世就把当时中央政府的博士加上候补博士的蜀孙通都招过来，就问他们说，楚国庶族陈胜 已经攻下了祁县，祁县就今天这个宿县了。你们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然后这些博士们，绝大多数博士是这么一个意见，认为这是造反，应当派兵镇压。这是大多数博士的意见。当这个话说出来以后，第一个气得变脸的是秦二世，因为秦二世这个人是最不愿意听见说下面老百姓起来造反，他是最反感的。当这些博士们都在发言的时候，蜀孙通没说话。蜀孙通没说话，我想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人家是博士，我是候补博士，是吧？先紧着正式的博士发言，再轮着我候补博士。第二，等别人说说，看看领导什么反应，我再发言。果然，秦二世的脸色一变，蜀孙通看出门道来了。他说：“不对，不对，刚才说的统统不对，哪有什么天下人造反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是明主在上。”明主在上，圣明的君主在掌管政权，法令完备，官员奉职，天下一统，哪有人造反呢？此特群盗且狗盗，都不过是一些小毛贼在那造反，何足挂齿啊，不值得担忧。当地的郡守和郡尉就会把他们抓住解决掉。这个话一出口，秦二世龙颜大悦，太高兴了。这样一来，秦二世就问其他博士，你们还有什么看法？现在就出了两说了。陈胜吴广一起义，有人说是造反，有人说是盗贼。这些博士们就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造反的大多数，一派是少数人符合蜀孙通的是盗贼。最后秦二世下令，凡是说是造反的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下监狱，说是小毛贼的一律放回去。首先提出来毛贼说的蜀孙通赏了20匹绢帛，还赏了一身衣服，而且任命他正式博士，不是候补博士了，升了。这蜀孙通在历史上第一次露面，第一次遇到的机会是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想，这是幸运还是厄运？蜀孙通升官呐，候补变正式了，一下朝，一大批博士没有抓起来，抓起来就没法说话了，没有抓起来的还有那些儒生逮着蜀孙通就抱怨说，你这个人怎么会巴结领导啊，明明是人造反，你偏说是小毛贼啊，是盗贼，都抱怨蜀孙通。蜀孙通说，我不这样说能行吗？我不这样说，我不跟他们一块儿进监狱了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叔孙通是孔子时期鲁国权臣叔孙氏的后人，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叔孙通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面对各地蜂拥而起的义军，叔孙通清楚地意识到秦国大势已去。虽然秦二世对他青睐有加，但叔孙通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接下来叔孙通还会做出哪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呢？
0: 然后蜀孙通回到家里，二话不说，他不是刚补上正事了吗？正事的也不要了，然后收拾行装连夜逃了，回老家了，不干了。这就是蜀孙通第一次亮相，回到他老家山东的薛城。到那儿以后， 他那个地方已经被陈胜吴广的军队占领了。紧跟着项梁就到了，蜀孙通一看项梁到了，蜀孙通一转脸参加了项梁的起义军，这在当时可是个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啊。蜀孙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博士，他可深知到秦朝的法令多么严酷，参加造反那是什么罪啊？你想想，蜀孙通这么敢赌参加了这个项梁的起义军，结果不久项梁战败死了。项梁一死，楚怀王来了，楚怀王一来把项梁军队的权力，项羽的军权夺了，他来掌管。项羽的军队项羽不能指挥了，蜀孙通一看现在是楚怀王说了算，他就赶快离开项羽的军团投奔楚怀王去了。到了楚怀王掌了权以后，他就跟在楚怀王的身边。后来项羽杀了宋义，发动了巨鹿之战，灭了秦军主力，到了关中，项羽成了西楚霸王了。蜀孙通一看楚怀王是个空的，掌实权的是项羽，好了，蜀孙通又一转脸跑到项羽那儿去了，到项羽那儿去做官呢。到后来刘邦又打到彭城，占了项羽西楚国的国都，项羽在山东平叛，蜀孙通在彭城，彭城被刘邦占了，刘邦带了五路诸侯56万大军占了彭城。蜀孙通一看刘邦要成气候了，改换门庭又投奔刘邦了。这么一个人，当然后来投奔刘邦以后，刘邦彭城大败，刘邦荥阳受挫，蜀孙通再也没变，一直跟着刘邦。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经历，他从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刘邦一连串不停地在变换领导，不停地跳槽，最后跳到刘邦那儿，他不走了，扎根了。到了刘邦以后呢，刘邦这个人特别怪，刘邦是楚地的一个人，楚地人是南方人，穿那个衣服啊是那种短的衣服。蜀孙通是一个山东的儒生，穿的是一个长的长袍，刘邦不喜欢穿长的，就喜欢穿短的，所以蜀孙通很有办法，用个剪子把他那个衣服一剪成短的了，这短的一看他特别时髦，底下不缝是吧，这不叫，不知道这是叫几分裤吧，大概是穿上以后，这刘邦一看特高兴，变成那个楚服啊，穿着楚服。然后蜀孙通归刘邦的时候还带了100多个弟子，这100多个弟子跟着蜀孙通先后转换了6个领导，他的一个弟子都没有得到重用。楚汉战争打了4年，蜀孙通向刘邦推荐了无数的人，一个弟子都没推荐，所以他所有的学生在背后里都骂他这个老师不是个东西啊，一个弟子都不照顾。后来这话就传到老师耳朵里了，我们把弟子们叫过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推荐你们吗？你看看现在汉王刘邦忙着什么，忙着天天在打仗，你说说你们这100多个人谁能上战场舞枪弄棒去打仗，我立即推荐。你们说我推荐的都是地痞流氓，他们虽然是地痞流氓他能打仗啊，你们倒不错，一个一个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不会舞枪弄棒，不能打仗，现在要的是能打仗的人，我能推荐你们吗？我不会忘掉你们，你们等着，你们的机会没有到。 所以弟子们也不好说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秦王汉兴这段历史大变革的日子里，叔孙通六易其主的经历可谓是一个奇迹。在提倡世主从一而终的古代社会，叔孙通的世故圆滑给他招来了千古骂名。然而对于他的行为，王立群老师却有着自己的理解。那么叔孙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刘邦登基称帝的过程中，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当然，叔孙通这个经历让后代所有的人，一直包括今天的史记研究的专家，提到叔孙通都骂，大家都骂叔孙通。骂叔孙通骂什么呢？这个人反复无常，六易其主。但是这个叔孙通，这个大家也不要就一锤子把这个人看死了，砸死了。我觉得叔孙通这个人，你要分析一下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觉得叔孙通在他的价值观念中间是把成功放在第一位。我要求成功，我跟着谁能成功我就跟谁，我别管换多少，至于我嫁了几次你别管，我最后一次嫁对了你就行了。成功是第一的，叔孙通是这么一个人。叔孙通也有一个毛病，眼光不好，看不准，是吧？他看着谁的势力大他跟谁，他一看他不行了，然后他都又跑，不停地变换门庭，啊，运气不好。但是你也要看到他跟着刘邦以后没变，啊，这还算不错，啊，最后算是从一而终了，啊，前面的那就是一个过程吧。那么叔孙通在刘邦称帝的过程中间做了什么事儿呢？因为他是秦朝博士，因为他在秦朝中央政府待过，他熟悉秦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刘邦称帝以后啊，称帝之前曾经让叔孙通给他制定了一套当皇帝的仪式，就怎么当怎么当，这个过程怎么搞，让叔孙通设计了一下。叔孙通搞得很麻烦，刘邦一看不行，改了。刘邦来了个删繁就简，搞得很简单，搞完以后刘邦发觉不行。史书记载，在刘邦当皇帝的庆功宴会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忘乎，拔剑即步。就刘邦当了皇帝这个庆贺的宴会上，那个群臣们、大臣们一个一个喝了酒以后都在争功，大呼小叫，甚至人家拔着剑就照那个朝廷的柱子上乱砍，就整个那个场面混乱不堪。刘邦一看很恼火，但是没办法，是叔孙通觉得机会来了。他一看朝廷这个混乱的局面，刘邦又很烦，那烦都写在脸上了，叔孙通就去找刘邦了。他说：夫儒者难欲进取，可与守成。就说儒者，你觉得这个争天下儒生是不管用的，守天下你离不开儒生。所以叔孙通，我帮助你制定一整套规则，这个规则一制定，再上朝的时候井然有序。刘邦一听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去试试，一定要制定了这一套让我觉得可以做。就刘邦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各种繁琐的礼仪，他觉得很麻烦。然后叔孙通就奉命到山东去招聘几十个儒者来练习制定礼仪。结果一招聘了30多个，其中有两个人不跟他走。这两个人见到叔孙通一会儿说话很难听，原话是这样说的：公所事者且实主，
2: 劫。

0: 然后带了这30个到了京城，加上他那100多个弟子，他搞了几个月，在城外面用绳子拉成线，扎了些草人儿，在那里演练，演练了好长时间。刘邦给了他一个指示，4个字：武能为此。就说你制定可以啊，但是你制定这一套，但我能做得到。你别弄到最后，你这一套弄了我都做不到，你制定不是假的吗？伏特说可以。到了汉7年，长乐宫改修完了，蜀孙通制定的这个仪式也行了。然后这一天上朝的时候，就完全按照蜀孙通的做法，天一亮，司仪官就是谒者，负责传达皇帝命令的人，领着文武百官进到大殿里面。大殿的前面摆的全是战车、步兵、骑兵，台阶的两边都是郎官，拿着兵器，整个台阶上成千上百的士兵。然后文武官员分成2拨，武官在西边，文官在东边。所有的人入场，有9个礼仪官，分9批把这些人领进来，大家都站好了，然后皇帝的车驾才进来。皇帝车驾进来的时候，前面还有人清道，喊着肃静，然后皇帝登上来，礼仪官在领着文武百官，按照次序从诸侯王一直到年俸600石的最低的官，挨着个向皇帝拜贺，然后是敬酒，完全按照蜀孙通制定的一套，一遍一遍的走，一直到最后散场。整个的朝拜大典鸦雀无声，哪一个人违反规则，立即被御史拉出去。这一套演练完了，刘邦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刘邦看完以后非常高兴，说了一句话：吾乃今日之为皇帝之贵也。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尊贵呀！这下子蜀孙通算机会来了，派对了，是吧？所以皇帝就任命蜀孙通做太常。太常是个礼官，9卿之一的礼官，正部级9卿，专门负责朝廷和宗庙礼仪的一个官。就蜀孙通从一个博士一下成为省部级高官，一步登天。而且一次奖励蜀孙通500金。蜀孙通抓住个机会给刘邦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那100多个学生跟了我好多年，制定礼仪他们全参加了，出力很大，希望陛下给他们一个官做。刘邦当时多高兴啊，他刘邦就说：这样吧，你有多少弟子？100多个，一律提拔做郎官，也没有编制了，啊，也没有官位的设置了。刘邦一句话，全部提拔。而且蜀孙通一出来，把皇帝赏给他500金，自己一文不留，全部分给弟子。这就是蜀孙通，一个6亿旗主，最后做了太常，把自己的弟子全安排了，赏给他的钱全分了。这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留给大家吧，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登

0: 机之初，很多重大国事都没有确定，其中就包括定都的问题。最初刘邦想把大汉国都定在洛阳，手下的王公大臣们也纷纷支持刘邦的这个想法。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插了进来，并最终改写了历史。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这个人叫娄敬。这个人原来的身份是一个戍卒，所谓戍卒就是到边疆陇西郡大西北当兵的，经过洛阳出了一件事儿。就刘邦当皇帝是在定陶登基，定陶他不能选用，定陶已经封给彭越作为他梁王的国都了，所以刘邦得选一个国都。刘邦选的第一个国都是洛阳。那刘邦为什么要把都城建在洛阳呢？我想因为史书也没有写啊，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洛阳是周朝的东都，大家知道平王东迁迁到哪儿了？洛阳，周朝的东都。所以你在洛阳建都，等于在名义上来说汉朝就越过秦，直接承接了周，这是很光荣的。你要说你是秦接了秦的班，不光彩，所以你要接了周朝的班很光彩，这是第一。第二，洛阳有现成的宫殿了，可以用了，所以不用建宫殿了。第三，洛阳地理位置很好，地处中原，四周呢又有山川之险，再加上它靠近东部，特别是靠近东部这一条，因为刘邦手下很多部下亲信都是江苏人，刘邦是江苏丰县人，他是当时的沛县丰邑，现在丰邑改成丰县了，他的很多部下丰沛人、丰县沛县人都是江苏人，离洛阳比较近，你让他跑到关中太远了，所以他开始选的国都是洛阳。所以刘邦开始是在洛阳定都了，当了皇帝的。定陶登基，然后定都是洛阳。结果娄敬经过洛阳听说这个事儿，娄敬就拜见，他是齐国人，山东齐国人，所以娄敬去拜见齐国的一个将军，他要这个将军引荐他一下，他说我想见大领导一号，就见刘邦。这个将军说可以，不过你得换换衣服，你这身衣服见刘邦不合适，我给你找件好衣服。娄敬说了很利索，他说我平时着什么装我就穿什么衣服去见皇上，不换装。然后娄敬就穿着那一身当兵的服装去见刘邦了。刘邦还真见呢，这还真不容易，见娄敬了。见到娄敬以后，刘邦先赐食，先让他吃饭，吃完饭就问你来见我一定有要事儿，你说吧。娄敬说，陛下建都洛阳，你是不是想和周朝比个高下，要和东周比个高下来？刘邦说，然，是这样。娄敬说，你得天下和周得天下可是大不相同，你知道人家周朝怎么得了天下？人家是积善累德十几代，最后得到天下的诸侯的拥护，灭了商，建了周。在成王时期，周公辅佐周成王，又建了成周洛邑，就是洛阳。这洛阳是作为东都来建的。你是怎么得了天下来？你带了3000人在沛县起兵，然后你定三秦，占荥阳， 战70，小战40，让天下百姓肝脑涂地，死了那么多人，换来了你的天子之位。所以周朝是凭着德当了天子，你是凭了利当了天子。同样是当皇当天子，人家是凭德，你是凭利，一个凭道德，一个凭武力，这能在一块相比吗？刘邦就傻了，不知道该怎么答了。因为娄敬讲的也挺有道理，他问手下的大臣，大臣们可是毫不含糊，一边倒，全部支持在洛阳。为什么？因为大臣们都是江苏人，洛阳离江苏近，你现在要从洛阳迁到长安，离江苏太远了，不愿意。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支持娄敬，就这一个人的支持改变了刘邦。这个人是张良，只有张良站出来支持娄敬，说娄敬说的对，你就应当把国都从洛阳迁到关中去。为什么呢？张良讲了一番道理，大体上有这四个方面。第一，关中的地理形胜好，因为中国的这个地形地貌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西北到东南总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呢占据了这个关中，你去统领全国这个很容易。关中的前后左右全部有险。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所说的这个关中，它四面都是关，东边是和河南交界的函谷关，西边是铁马秋风的大散关，北边是萧关，南边是武关，四边全是山，中间是800里秦川，四边有险可守，中间是富饶之地，所以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称帝的地方。而洛阳这个地方呢，是个四战之地。什么叫四战之地啊？就无险可守，东西南北都能打。北面的邙山，但并不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关中要比这个洛阳好得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关中有经济文化的优势。秦国从孝公变法以来奖励耕战，所以关中的老百姓种地非常内行，也非常卖地。关中是支持这个战争的一个大后方，所以关中之地绝对不能够失掉。再加上秦始皇搞了这一套什么郡县制啊，统一文化啊，统一车轨啊，统一度量衡啊，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关中向外推开的。所以汉代要承接秦制，关中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最便利的莫过于关中。第三点，关中是刘邦的根据地。刘邦一进入关中以后，就封闭宫室，还军霸上，约法三章，深得关中父老的拥护爱戴，所以关中是刘邦夺取天下的根据地，也是刘邦将来安定天下的根据地。你不能把根据地给丢了，有了关中，你即使把函谷关以东地方全丢了，你还有关中之地了。第四，关中又是周朝的发祥地。周朝后来确实是建了成州、洛阳，建了东都，平王东迁是不得已迁到洛阳去的，他真正的根据地实际上还是在关中。所以张良说娄敬的话说的是对的，就应当把关中作为你定都的根据地。

这话一说，张良的话在所有的谋士中间，刘邦最看重的是张良。我们读《史记》，刘邦对其他的人的称呼都是直呼其名，只有对张良总是叫子房，从来都是叫子房。他手下的大臣唯一没有受到处罚的，也就是子房。所以张良一赞成，刘邦就二话不说了，当天就迁都，就从洛阳改到长安。所以应当说，在刘邦称帝这个过程中间，娄敬也立了很大的功，所以刘邦还是很幸运的，每到关键时刻都有人帮他，怎么制定规矩啊，怎么来定夺啊，都有人帮他，所以这个人很幸运。七年，他只用了七年，就从一介布衣折腾成九五之尊的皇帝。

0: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般的人，这个闹革命都得几十年，流血牺牲，才能夺得天下。7年夺得天下，很不容易。至于刘邦为什么7年能够夺得天下，我们以后会讲。啊，至少说他的过程时间太短了。你知道秦始皇的前面是35代国君努力呀、啊，35代国君努力到他手里边，还折腾了几十年，才折腾成这个一统天下。刘邦一点依赖都没有，就是一个布衣百姓，7年北漂成功了，这个是极其不容易的。那么刘邦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呢？请看下集《汉初三杰》。
1: 刘邦从布衣百姓到登上天子宝座，只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在这7年时间中，有3个人为刘邦的华丽转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张良、萧何、韩信。韩信是从军事上帮助刘邦取得成功，那么张良和萧何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们又是怎样和刘邦走到一个阵营中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汉初三杰》。

0: 每日一席话，
1: 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38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2.35%，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缴纳税收占比超过50%。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生力军。目前，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来自民营企业。在全国9.8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里，民营企业占到95%左右。我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既源于广大民营企业在创业创新道路上奋发图强、勇于开拓，也离不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就指出，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更大力度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山东济南，一家企业因原料价格波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而担心后续收益难以回本，加上资金紧张，企业面临是否继续投产的难题。对此，当地政府联合银行为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产品，让企业安心接单投产。在浙江杭州，为帮助企业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有关部门不仅为企业提供科研补助资金，还帮助企业搭建与科研院校联动攻关的平台。从减免厂房租金、给予社保补贴、延缓缴纳税费，到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再到组织企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各地有关部门以实际举措努力帮助当地民营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难题，当好自己人。当前高质量发展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继续艰苦奋斗，坚持创新，做强做大实体经济，结合自身条件尽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持续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不断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习语润边台。
1: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3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5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

0: 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这四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我发现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美其名曰我这是刀子嘴豆腐心。要知道，孩子不是家长肚子里的蛔虫，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对他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他好。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只是家长对他言语的伤害。如果父母做不到情绪稳定，把握不好语言的分寸，那么教育孩子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反倒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啊，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小男生。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气概，于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会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吧。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威胁并制止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

0: 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都有要求有标准，这很正常，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呢，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消磨，于是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第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有不少父母总是会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威来压制孩子，习惯性的否定孩子的建议，不给孩子话语权。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认同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屈服于这种权威之下，等到父母压制的次数在一次一次的叠加之后，很可能就会转变成更为强烈的反抗。父母的权威不应该用在逼迫孩子听话上，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选择，遇到分歧也应该多与孩子商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否定和制止。第四，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对比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父母要注意了。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方向标，它指引着孩子的成长。但同时，如果父母的教育观念出现了错误，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那么今天，我就来列举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的几种教育观念，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错误。第一，是非不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他曾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小外甥。原来啊，他的小外甥不仅无理取闹，还经常的在犯错之后推卸责任，犯了错误不肯承认，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小外甥每次去亲戚家里做客，总是顺手牵羊的带走一些东西，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重的。小外甥的父母看到了也不管教，总是护着他说，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你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喜欢你就送给他呗，你以后再去买不就行了。这 是父母的这种是非不分，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甚至以后会更加的放肆。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评价，再做出对比和纠察，及时地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不要将错误的观念教导给孩子。第二，物化性别，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物化性别的内容，物化女性，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男人更容易成功。还有物化男性，没见过男人化妆，化妆的男人就是娘娘腔，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殊不知，这些固化的性别观念只会模糊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限制了孩子成长多样化的可能。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传达这些性别的标签以后，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影响将会更大。因此，父母们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过物化性别的话。如果有，一定要及时地和孩子做出解释，不要让孩子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第三，照搬他人的育儿经验。很多新手父母由于没有育儿经验，便喜欢借助一些育儿博主或者是育儿书籍里的教育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过分地依赖他人的经验，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有的父母甚至发现自己孩子和专业的育儿知识出现了偏差，就会非常的焦虑，认为一切都是孩子的错。但其实呢，这些专业的育儿经验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将孩子养育成人不是一条死板的公式，不同性格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只要教育是得当的、正确的，孩子就不会走弯路。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教育观念，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零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小林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宝妈，自从小林出生之后，她就在家里潜心带娃，对小林的衣食起居是非常的上心，一日三餐都是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做给小林吃。她希望小林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在妈妈如此细心的照料下，6岁的小林却还是不长个，身高只有95厘米，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大截，这个身高可是愁坏了妈妈。于是妈妈带着小林去检查，寻找小林身高矮的原因。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之后，将问题的关键锁在了孩子的日常饮食上面。此时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林零食吃的太多，才导致个子不长高的。 小林平时在家的时候特别爱

0: 吃油炸的薯片，经常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一大包薯片一小会儿就被小林消灭掉的一点不剩。有的时候小林吃完了薯片还要来一杯可乐，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妈妈让小林的一日三餐都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平时生活中还纵容小林乱吃零食的坏习惯。薯片吃得太多也会妨碍身体的发育，反而不长个子了。其实不只是薯片，还有很多的零食都不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他们可能是潜伏在你们家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今天就来列举一些常见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构成危害的零食，爸爸妈妈们可要注意了。第一，方便面、夹心饼干等主食类零食。小孩子爱吃方便面、夹心饼干，一是觉得它们的味道不错，二是它们吃起来有嚼劲，很容易吃饱。但是父母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孩子零食吃得太多，吃得太饱，会使他们对主食的兴趣大打折扣。另外，这类零食里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并且营养成分单一，比如一些饼干类的零食中含有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它比一般的零食更难消化，孩子过多的摄入很容易引发肥胖等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记忆力，严重的影响孩子身体发育及健康。第二，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虽然好喝，但经常喝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拿可乐来说，它里面含有的碳酸和磷酸直接影响孩子钙的吸收和补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缺钙、骨质疏松等不良的症状，从而妨碍孩子增长长个子。并且碳酸饮料中含有高热量的糖分，很容易让人越喝越上瘾。如果孩子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甚至把它当成白开水来喝的话，父母应该要及时的制止。总之，孩子过度的食用零食会影响身体的发育及健康，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止孩子吃零食。对此，我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好孩子零食的食用量，不要让孩子长期过度的食用。另外，可以选择一些有益于孩子生长发育。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5: 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3: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加，
33: 每年每家
34: 电加六百度，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38: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3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40: 庭
3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1: 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0: 意悄悄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来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替代。听歌的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却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每天这样的时段，若琳带您游走于动静之间，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

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怀旧歌曲，不仅仅是因为经典老歌相对于现在的口水歌更有含金量，更是因为这些怀旧经典的老歌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收音机前的您喜欢怀旧歌曲吗？觉得好听的经典歌曲有哪些呢？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一些怀旧经典老歌，看一看这些怀旧的老歌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

经典老歌当中，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永不过时的经典。1973年曾经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邓丽君的演唱版本面世之后被数百位中外歌手翻唱或者是演唱，并被选用于众多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华人社会和世界范围内流传度最广的中国歌曲之一。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选为香港20世纪十大中文金曲的榜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完整版的这首歌。

甜蜜蜜也是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这首70年代的怀旧老歌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流传着，甜蜜蜜更是70年代末最早进入内地的邓氏歌曲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甜蜜蜜就成为了内地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港台流行曲也以邓丽君为代表，伴随着卡式录音机合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普及开来，并且传唱至今。2008年，《甜蜜蜜》被《南方周末报》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十大经典歌曲之一。

七十年代的老歌经典当中，这首《橄榄树》呢，也是若琳的最爱。《橄榄树》的词呢，是台湾作家三毛经李泰祥邀约于1973年用英文写下的，后来呢，经过杨祖君翻译并且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将它谱上了曲。这首台湾民歌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此诞生。

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之作，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经典怀旧的老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呢，版本呢是来自卓依婷。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童年》，是来自张艾嘉演唱、罗大佑编曲的，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童年》专辑当中。1994年，该歌曲呢所在的专辑呢获得了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在《童年》这张专辑里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每一个人的儿时记忆都唱得暖意融融的。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唱的《童年》这首歌，便是张艾嘉在这张专辑里首唱的。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音乐新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希望明天的这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唐僧取经到在了灭法国，人家这国家呀有个特点，见着和尚就宰，所以师徒四人呢就得乔装改扮呢，变成了俗家，住在这寡妇店里头，一般的房子还不敢住了。这孙猴子出的主意，让这店主东这赵寡妇派人抬了一口大柜子，和这柜子溜言溜言的，里边呢是宽宽敞敞，睡上七八个人呢都没问题。孙猴乐呵呵的叫这赵寡妇，哎，我说赵妈妈，您多受点累啊，我们几个到里边睡觉，您在外头仔细的给瞧一瞧，如果说什么地方透亮啊裂缝了，您拿纸啊给糊一糊。哎，好嘞好嘞。赵寡妇心说，这里头睡一宿非得憋出白毛汗来不可呀，哎呦，真是怪人哦。这孙猴说得出来还真就做得出来，哎，让八戒沙僧架着师傅往里头去，这就躺到柜子里头了。哎，孙猴也往里头一躺啊，咣当把柜盖啊给盖上，冲外头还喊呢，赵妈妈多多帮忙把柜盖呀给钉死了。哎呦，这钉死了你们能舒服吗？晚上上厕所呀都出不去了。那您就别管了，哎，您给钉死了之后呢，我们多给钱呢。哎，好嘞。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店家一听说多给钱，那让干什么干什么呀。当当当当，大钉子给钉上了。好，这口大柜子好像一口大棺材，把师徒四人活生生就闷到里头了。孙猴子还挺高兴的，可是八戒沙僧唐僧全都受不了了。
1: 哎呦哎呦，猴哥呀，你出的这叫什么损主意呀、憋得上不来气儿啊。
2: 呆子，你就忍着点吧，这上不来气儿总算比把脑袋混丢了强得多呀。
1: 那倒是，忍着溜。
0: 什么事儿啊，就怕习惯。一开始有窒息感，时间一长呢也就那么回事了。哎，他们躺在这儿呼呼的可就睡着了。只有孙猴子精力旺盛，哎，说什么都难以入眠呢。他就逗这猪八戒，
2: 呆子，我跟你说啊，咱们最近挣着钱可不少啊，我身上有5000两银子，哎，你身上有多少啊？
1: 哎呀，你就别说了，睡觉吧。
2: 你看又装蒜不是，你身上8000两银子呢。
0: 里边这么一吵吵啊，柜子外边可就有人听见了。咱们单说这寡妇店里头有一个伙计，哎，打扫卫生的，刚好拿个大扫把到这柜子旁边扫地来，侧耳朵一听这里头喊什么玩意儿，5000两8000两，哎呦，明白了，闹了半天里边住这四个人呢，这都是大财主啊，凑到一块10000多两银子。哎呀，这我要是得着，这后半辈就不用打扫卫生了。瞎家伙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小子放下了扫除工具，撒脚如飞跑出寡妇店，哎，找他舅舅去了。闹了半天，他舅舅啊是个大贼头，手底下强盗有那么20-30号呢。这个当外甥的一通风一报信儿，当舅舅大贼头可乐坏了。哎呦，哈哈哈哈，盼星星盼月亮，没想到把大财主给盼来。赶紧发号施令啊，集合。时间不大，手下好几十强盗全都聚到一块了，拎着刀的，拿着枪的，晃着棒子的。你们都听着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四个大傻蛋，可是财神爷呀，他们是贩马的客商，住在了寡妇店，哎，在大箱子里头躺着睡觉呢。咱们今天晚上就得立即采取行动，到那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发大财，明白吗？
2: 哎，大哥，我们清楚明白。
0: 这小子拉着队伍可就出来了，这个当外甥的头前引路，时间不大就到在寡妇店了，把门给撬开，嗷一声冲进去了。赵寡妇一家人听见没听见呢？嗨，早就听见了，但是他们胆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鼠，吓得钻到床底下不敢言声了。这帮强盗呢，首先冲到了马棚，一看这白龙马，哎呀，这是宝马良驹呀，八骏神龙，萧霜款段，千金世骨是万里追风啊。就冲这匹马，这四个客人就非等闲之辈，哎，先把马牵着，这就牵上白龙马了，还有行李呢，一起驮着。然后一转弯，奔这个院子可就来了。一瞧大柜子在院子中间摆放着呢，这当外甥的用手一指，舅舅，哎，就是这个柜子，哎，连人带钱都在里头呢。好啊，咱们是人多好干活，来呀，拿大绳子把这大柜子给我拴起来，用大杠子给我抬着走。众多强盗往上一闯，拿绳子一拢这柜子，穿杠子就抬着。人多力气大呀，所以抬着也不费劲儿，呜哇喊叫，由得店房里头就冲出来了。在这城里头是不能待了，所以他们直奔城门呢。正是深更半夜，这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他们过去了，喊一声，哎，开门，快开门呢。守城的军兵不知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什么毛病啊，放觉不睡，发的什么药子？我说门官老爷，我们有急事啊，您出来我们跟您说呀。这帮看大门的军兵啊，迷了吧呼的，由得里头就出来了。这帮强盗是真狠呐，手起刀落，七巧咔嚓，把看大门的全砍死了，然后把钥匙夺过来，大门开放，抬着这大柜子，嗡一声就出去了。那意思有了资金了，远遁他乡，后半辈就享福了。可是他们想的太简单了，光棍不斗势力，你跟一个国家的政府抗争，那玩意儿能行吗？所以三街六市都惊动了，有人早就报了官了。巡城的总兵、东城的兵马司全都得着信儿了，半夜时分是紧急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给我追！哎呦，连步兵带马队在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帮强盗一看，我的妈耶，想要保护这柜子那是保不了了，跑不，咣当一声，大柜子扔到地上，他们是抱头鼠窜。这官兵啊也是见好就收，强盗就不追了，把大柜子抬回来，白龙马也牵回来。由于天气太晚呢，禀明圣上不太合适，怎么办呢？倒在兵马司这衙门把这柜子就往后院那么一放。我说军兵弟兄们，哎，有在，你们可要仔细的看着啊，千万不能再丢了。明天天亮早朝的时候，咱们抬着大柜子上金銮殿请功受赏去。哎，知道了。这帮军兵啊小心的守护着。咱们再说柜子里头师徒四人呢，哎呦，这八戒和沙僧啊就讨论半天了，问说，沙师弟呀，这玩意儿可怪，怎么睡着睡着叫这房子跑了。哎，二师兄，我感觉也不对劲，我听说有些国家有这个房车，底下带轱辘的，睡觉的时候这房子能跑，可咱们睡这柜子它也没轱辘啊。哎，我感觉揉揉揉揉跑的还挺快呢。孙猴冲他们一吹气儿，你们别吵吵了啊，一会儿吵吵出麻烦来就回了。这八戒沙僧啊也不敢言语了，唐僧呢更不敢说话，他们静静的听着。哎呦，外头这通乱呢，也不知道乱了多长时间，最后啊一切恢复平静，仿佛这大柜子又给放在平川之地了。悟空，你快出去探听探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师傅，你们就放心吧，哎，我瞧瞧去。孙猴子多大能耐呀，拿出这如意金箍棒，轻轻这么一晃，变成了一把大钻，滋溜滋溜滋溜，钻出一窟窿来。
孙猴子呢变成一只大蚂蚁，顺着窟窿啊他钻出来了。首先变成一只大苍蝇，飞了，飞到兵马司这衙门里头。一看呢，这当官的在里头正喝酒呢，哎，撇着大嘴三吹六哨，正在讨论今天追赶贼寇得来大贵子这个事儿。啊，悟空可就明白了，这明天一亮就把我们送上八宝金銮殿呢。哎呦，这一大揭盖要麻烦呢。那国王有个毛病，见和尚就杀。啊，我该怎么办呢？哎，对了，哎，有好主意了。这孙猴子一晃这小翅膀，这只大苍蝇啊是直奔皇宫。说书就是快呀，这就进去了。到里头一瞧，黑咕隆咚的啊，各个房间都在睡觉呢。啊，这个荒唐的国王最恨和尚，干脆我呀冒点坏水吧，把你们满朝的君臣文武全都变成和尚，哎，我让你们恨不起来了。想到这儿，孙行者本拔下一撮毫毛来，用嘴这么一吹呀，变了，变成无数只小猴子，哎，蹦蹦跳跳的。而且这小猴子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把剃头刀，锃明瓦亮，锋芒利刃呢。这帮猴子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分头行动，到在了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头就开始剃头啊。凡是当官的，哎，当差的，就连这家属，哎，县官他爸爸全给剃了头了，哎，去青暂亮，秃脑瓜瓢。这孙行者呢在旁边啊给帮忙，用嘴一个劲儿的吹呀，吹出来许许多多的瞌睡虫钻到这帮人鼻子里头，好让他们睡得特别甜蜜呀，剃头好没有感觉呀。另外这孙猴子亲自到在皇宫，哎，把皇上这脑袋、娘娘这脑袋，哎，全给剃了，干活是真咔嚓。没有半个时辰，所有的任务是全部完成。孙猴子一晃肩膀头子，唰，所有小猴收回来，还是变成猴毛长到他身上。然后他呢，又回到兵马司衙门这后院，找那大柜子呀，变成蚂蚁，从那窟窿他钻进去。唐僧不明白呀，悟空，你去了许多时候，探得什么消息了？哎，师父您就别问了，哎，明天就有好戏呀。压下师徒四人暂且不表，花开两朵是各正一枝。咱们再说说这灭法国的国王。这国王啊，晚上睡觉睡得可香可香了，哎，搂着他媳妇儿这娘娘。等第二天早晨雄鸡唱晓，他呀又在睡梦当中醒来。哎呀，睁眼睛一看，一合，看见他媳妇儿了，心说这哪来一个女和尚钻我被窝来了。定睛一看呢，不对，不是女和尚，这不我媳妇儿这娘娘吗？啊，睡了一宿觉把头发给睡没了，溜光锃亮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么个时候，他媳妇儿这娘娘也醒过来了，睁开了凤目仔细的观瞧。哎呦，眼前就发花呀，在自己被窝里头钻着一个胖大的和尚，脑袋溜光溜光的。这娘娘也是一股急火，她也没看清楚，抡起巴掌就抽，啪，一个大嘴巴，臭流氓，哪里来的淫僧，把这皇上打得懵登转向的。哎呀，玉琪你先别打，是我，是我呀。娘娘这才看明白，呀，陛下，臣妾犯了欺君之罪呀，刚才我实实在在的没看清楚啊。赶紧爬起来跪到地上就磕头啊。哎呦，这灭法国王又到被窝里头也钻出来了，双手扶住他媳妇儿，玉琪你快起来吧，你头发也没了，我也差点没认出来呀。哎呦，陛下呀，大概其都怪你呀，今天恨和尚，明天杀和尚，
杀来杀去，杀出报应来了吧？你看看，咱们俩都变成和尚了，赶紧叫人给咱们准备假头套吧。啊，这位主意还挺正。吩咐一声啊，太监宫女都进来了。这夫妻二人一看，哎呀呵，啊，就这帮人呢，也都变成和尚了，脑袋溜光溜光的。国王一看这可了不得，哎，这是大事儿啊，马上吩咐撞钟击鼓，把文武群臣全给招来，得好好的调查研究一下。等群臣上了殿了，脸色都惨白惨白的，呼啦超全都跪到地上了，陛下恕我等之罪吧。哎呀呀，众爱卿，尔等有何罪过呀？陛下，我等有失仪之罪呀。啊，何叫失仪呢？陛下您瞧瞧吧。这些位一伸手啊，把帽子全都摘下来了，哎，大脑袋往前这么一递，好家伙，金銮殿上全是大灯泡的，这阳光一照啊，闪闪的发光，都夺人的耳目啊。啊，哎呦，这国王三尸身岔，七魄飞空啊。众爱卿不要请罪了，你们看看我这脑袋吧。他把帽子也摘了，大伙一瞧，啊啊，全他娘一个德行了。这皇上摇头叹息呀，哎呀，看起来都是朕的错，这么多年我恨和尚杀和尚，杀的报应循环呢，从今往后得去除这条灭法令，再也不能干这缺德事儿了。刚说到这儿，有人呢进来禀报，启禀陛下，有兵马司大元帅有要紧的事儿要参王拜驾。哦，快快选他上殿。不大一会儿啊，把兵马司的主帅选上了金殿。这位呀也变成大秃瓢了，挺不好意思的。陛下，臣失仪之罪。哎，行了行了行了，脑袋被剃秃瓢了，这事儿不怪你，你就说说吧，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禀报我朕呢？陛下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

0: 天有强盗抢劫，这大箱子让我们给夺回来了，抬到八宝金殿请龙目御览。哦，这箱子里头是什么东西呢？据我们所知啊，里头乃是金银财宝，臣等不敢私自打开，所以请陛下定夺。哦，箱子抬上来，马上打开了。有人下去了，把这只大柜子就抬到了金銮殿上的。有武士过去了，拿撬棍呢，哎哎，嘎嘣，把柜子盖给撬开了，扔到一边。这皇上还没等过去往里头看呢，就从里头啊本儿放出一猴来，把身上俗人的衣服甩吧甩吧，露出了本相，原来是毛嘴雷公脸的和尚。紧跟着一个猪脸的和尚出来了，又有一个夜叉脸的和尚又出来了，架着一个非常帅气的白胖的和尚。啊，把这国王吓得呀出溜吧唧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幸亏有人搀着他呀，费了老半天劲才算爬起来。尔等是何方的妖精啊？孙猴子猪八戒刚想搭茬，唐僧用手这么一拦，那意思你们呢礼貌不周，还是为师演讲吧。阿弥陀佛，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唐三藏的便是。哎呀，闹了半天是高邦大国的圣僧啊，失敬失敬啊。灭法国王啊还挺客气，有打这龙书案后头转过来了。这时候猪八戒来了猛劲儿了，把长鼻子往前这么一伸，就顶到这国王脑门子上头了。哎，我老猪忍不住了，我得问问你，你这个败家的国王为什么要杀和尚？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唐僧师徒由打柜子里头钻出来，这么一看呢，场景变了，已经来到了八宝金銮殿。这个灭法国的国王呢，对他们可客气了，因为他呀心里头太害怕了。唐僧八戒沙僧一瞧这个灭法国怎么这德行啊，所有的人这脑袋全都是去青暂亮的，不管男的女的一律剃成秃瓢啊。再看他们那个神情，又是仓皇又是可怜。唐僧

师徒可就全明白了，嗨，这毛病肯定是出在孙行者的身上。昨天晚上他钻出去了，去的时间可不算短呢，那甭问，肯定去理发去了，哎，义务的不要钱。哎呦，这招啊又高是又损呢。猪八戒呀得了便宜还卖乖，大鼻子往前一伸就质问这国王，你以前为什么要杀和尚？哎呀，这灭法国王出于忏悔之心不敢隐瞒了，这才当着唐僧师徒把这事儿啊讲说了一遍。哎呦，唐僧他们不听还则罢了，听完了气的鼻子都歪了。闹了半天这事儿也不算大，就是几年前这灭法国来了几个和尚到他们这儿来化缘来，旁的地方还不化，专门找皇宫啊，知道国王财大气粗，到这儿吃点瓦点那肯定赚得多。他们化缘的理由呢就是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国王还比较大方，给他们纹银2000两。这几个和尚啊乐呵呵的抬着银子就走了，可没想到这是一群骗子呀，佛门当中的败类，得着钱之后没去修什么庙宇，他们是花天酒地任意的挥霍，住这个高档的宾馆，出入高档的青楼，哪儿费钱他们往哪儿钻，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有一回喝多了，哎，在那儿吹五喝六还骂大街呢，骂谁呀？就骂这灭法国的国王啊，说这个老东西纯粹是大傻蛋，嘿，说什么他信什么，随便编个瞎话说修庙宇他就给了文银2000两，这不是国王，嘿，这是冤大头啊，得得得，说的挺热闹，可是隔窗须有耳，门外岂无人呢，这消息就让国王的眼线就给听见了，马上禀报国君。这灭法国王是勃然大怒啊，马上派人把这几个花和尚就给逮起来了，哎，投进监牢。本来还不想治他们死罪呢，但是半夜子时分，这灭法国王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一个大和尚，哎，五的三粗的，瞪着牛眼珠子，呲着大黄板牙，跑到皇宫内院来了，把这国王由得龙床上头掀下去。哎，这和尚滋溜一下钻到被窝里头了，调戏娘娘。这玩意儿当着面给戴绿帽子，哎，给普通的老爷们都受不了，何况是国王呢？他是哇哇的暴叫啊，结果一着急又得睡梦当中惊醒。就这个梦是雪上加霜，他对和尚的愤恨呢到了极点，马上传下旨意，把那几个花和尚大骗子全都给宰了，而且见着和尚就抓呀，罗天大怨，一共要杀10000个和尚。到现在为止已经杀了9996个，哎，就差4个名额了，要不是唐僧师徒及时来到，那佛门弟子还得倒霉呀。这国王也不怕寒碜了，哎，就当着唐僧孙猴就把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唐僧闻听啊，眉头紧皱，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陛下，这佛门当中也是369等，的的确确有败类，可是您不应该以偏概全呢，为什么一杠子把所有人都打死了？有几个花和尚造孽在先，就有你这国王恐怖主义在后，有道是德不配位者必有灾殃，像您这么治理国家那能好得了吗？哎呦，这国王鼻涕眼泪一块流，圣僧啊，果然是好不了啊，这不昨天晚上吗，我们这脑袋也不知道让谁都给踢了，去情暂量全都变成和尚了，这就是老天示警啊，如果我再不痛改前非，哎呀，恐怕性命都保不住。我知道有那么句话叫做秃子当和尚是将就材料，那么现在我这满朝的文武大臣
包括我的三宫六院，还有太监宫娥呀，所有的官员呢，全都成秃子了。那我们就一起当和尚，哎，就将就材料了。圣僧，您就收了我们吧，把我们全都剃度。说完了，呼噜噜噜噜噜，全都跪到地上了，给唐僧就磕头。唐僧一看，嗨，这像话吗？哪有一块收这么多徒弟的？就批发也不能来这么些呀！哎呀，陛下，快快请起，请起呀！不，我们不起来。圣僧啊，您说收多少钱吧？哎，我们交学费呀！哎呀，把唐僧给急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孙猴子蹦过来了，哎，不要你们交学费啊，就把你的传国大印拿出来，在我们的通关文牒上头盖个章，嘿，让我们顺顺当当过去也就行了。那么往后呢，你们多行善事，对待佛门弟子啊，一定要有所区别。真要是犯法的，你可以收拾他，可不能所有人都跟着吃挂烙啊。另外，你这个灭法国这玩意儿不行，不好听啊，应该改一个字儿，改成亲，哎，叫做亲法国，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盛，风调雨顺，万方安呐。这国王吓得呀是连连的点头。由打这儿开始，灭法国就改成亲法国了，全国人民都笃信佛法，这地方广结佛缘，就成了一方的小净土。说到这地方啊，咱们得插两句，就是《西游记》里头有两个特殊的篇章，一个呢就是咱们刚刚说完的灭法国的故事，还有一段啊就是咱们前边说过去的车迟国斗法降三怪。灭法国车迟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和尚特别特的不感冒，竟然把这和尚啊往死里头整，把这寺庙啊全都摧毁了。其实呢，西游记的作者这么写，这是影射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也就是这么四个皇上要歼灭佛法呀。三武一宗灭佛啊，指的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么三个事件。因为他们的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所以称为三武，再加上后周的周世宗灭佛，哎，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据这个史书上记载，三武一宗灭佛呀，主要原因是不尽相同，动机呢也不一样，但是这情况它是如出一辙呀，无非就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当然也不能都怪这些皇上了，在当时的僧团风气方面他也有缺陷，有的僧团之间呢利益冲突非常的严重，还有一些和尚呢贪污腐败，无视清规戒律呀，把皇上给惹火了，结果下了毒手了。这就叫事从两来，是莫怪一人。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宗仪大禅师为这个事儿啊做过检讨，写了那么几句诗，说道是天生三武或无宗，世子回家塔似空，应是昔年重奉日，不能轻简守真风。那么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您看这个灭法国，这国王那么不是东西，对和尚下手那么狠，但是唐僧师徒啊没有把他们如何如之何，只不过是把脑袋剃成秃瓢了，哎，警告警告，劝他们向善也就是了。这就是真正的佛法的广大呀，普渡慈航，目的是把他们给度化了，而不是把他们都给整死了，那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有什么佛法可言了。所以咱们说这个西游记，听这个西游记，不光是要听这热闹，哎，消烦解闷，而且还要听点门道，吸收点佛家的营养啊。
这正是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

0: 塔下修。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单说唐僧师徒啊，离开这灭法国，又开始一路西行。一边走着，唐僧一边就问说，悟空啊，你是怎么给他们剃的头啊？啊，这动作可够快的。
1: 哎呀师父，我这效率就是这么高啊，我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把他变化出无数的小猴拿着剃头刀，哎，同时进行义务理发这个事儿啊，讲说了一遍，就连唐僧啊都快乐出声来了，心说这个猴干这事儿啊，哎，真是太猴了。一路上说说笑笑往前走着，这一天呢，又见一座高山阻路。唐僧抬头一看呢，哎呀，这山峰挺立，远远的有些凶气，暴云飞出，剑绝惊慌，满身麻木，神思不安呢，他真就有点发怵啊。因为走了这么长时间了，看到的高山峻岭是无奇待数，这山有没有妖精，凶险不凶险，这唐僧啊虽然看不太明白，但也能猜出个八九来。悟空，你看这座高山恐怕又有妖精作祟呀。
1: 哎呀师父，您别着急呀，有道是心静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啊，但要一片心诚，雷音只在眼下。
0: 哎呀悟空啊，虽然如此说，可为师看这山呢，十分的险恶，你看一团团的雾气蒸腾而起，我看不太正常啊。
1: 啊，师父，您这眼睛啊也快成火眼金睛了，哎，您带着八戒沙僧就在这地方歇息歇息，俺老孙呢看看雾气是怎么回事。
0: 说实话，这孙行者也看出来了，这是一团妖雾啊，所以他脚尖点地，腾楞一下飞上了半悬空，驾云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奔那边去了。飞过了两座山峰，再往前边一瞧，呀哈，还真有妖精，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呀，有那么三四十号，但是看得出来这全都是小妖精，在那儿呜哇瞧叫唤，正操演阵法呢，什么狗头阵呢，驴蹄子阵呢，猪肚子阵呢，好嘛，全都是下里巴人的，一点阳春白雪都不带。孙猴子有心呢，晃动金箍棒蹦过去把他们全都打死，可一琢磨，我是齐天大圣，这么高的能耐打几个小妖精，那玩意儿丢手艺，哎，干脆我回去，我找猪八戒，这个呆子好吃懒做的，哎，今天我给他找点活干干不。这当师兄的也是想开个玩笑，所以调转云头又飞回来了，刷啦一下落在地上，师父，哎，我回来了。悟空，打探的怎么样啊？
1: 哎呀师父啊，您说前边有一团雾气，我就过去了，一看根本不是什么妖精，原来是一片庄户人家啊，人家正在做饭呢，炊烟袅袅，所以看着像雾气呀。
0: 猪八戒一听这炊烟袅袅，他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也开始袅袅了。
2: 哎呀猴哥呀，你是不是跑到人家里头去先吃了一顿斋饭回来的？
1: 哎，你说的也不完全对，哎，我没吃多少，因为我这饭量不行啊，再者说了，他们竟蒸些馒头吧，哎，熬些小米粥啊，咸菜什么的，它不合我的口味。
2: 哎呀，哦，我猴哥呀，你是一和尚，你怎么还挑吃挑喝的？哎，要是我老猪遇上啊，我哎呀呵，
0: 一回头啊，瞧见唐僧瞪着他呢，心说我这个没出息的劲儿可别露出来，嗨，就是演戏我也得演一演。
2: 师傅啊，我想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真要是有斋饭的话，我老猪应该赶过去，哎，化一些回来得您先吃啊，要不然您把紫金钵盂给我，哎，我去化斋去。
0: 嗯，唐僧啊最了解这二徒弟，他点了点头，这猪八戒到行李那儿去了，把这紫金钵盂就抱出来了，哎，化斋去喽。晃晃悠悠翻山越岭，奔着西边就行进。

0: 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是又被石头咬了手，当当当当当当当，装着大瓣蒜，哎，往前就溜达。咱们单说前边这群小妖精啊，刚才是操演阵法，现在已经操演完了。小头目吩咐一声，来呀，排摆开阵势，就等着有过往的行人钻到咱们埋伏圈里头，好逮他吃肉。哎，是啊，哇，都埋伏起来了。这猪八戒还不知道呢，啊，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哎呀，这庄存在哪儿呢？
0: 哎呀，炊烟袅袅，这也不袅袅啊！正嘚啵着往前走呢，就听见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串锣声响亮啊！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啊！一下子就把他包围了。可把老猪吓坏了，揉揉小眼睛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有什么庄户村呢，这不一群妖精吗？哎呦，这个遭瘟的猴子肯定是调理我呀，你不得好死啊你呀。可是这时候了，再骂猴子他不管用啊，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原貌，哎，就把九齿钉耙抡起来了。你们这群兔崽子，哎，招家伙吧！啊，屁球啪嚓，屁球啪嚓，跟着妖精啊就打斗到一块儿。您别说，猪八戒这能耐不怎么样，那是打大妖精，打小妖精啊，他就是武圣人了。就把这群给打得东倒西歪，哭爹叫娘啊！哎呀，不好了，这家伙太厉害了，快去禀报大王得知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回去好几个，倒在妖精洞里头，跟他们妖王这么一讲，这家伙一听，哪里来的长嘴大耳的和尚，敢杀我的小卒啊！来呀，抬我的大铁杵！有小妖过去了，就把他的兵刃给抬过来了。这大铁杵都出了号了，他拎着带着妖精杀上来了。猪八戒在这儿正卖狂呢，这妖王啊嗷一声加入了战团。这下子猪八戒可不行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他还不是好汉呢，何况人家还有高手呢。哎呦我的妈呀，叮叮叮，当当当，要玩完呢。哎呀，这猴子遭了瘟了。压下猪八戒在这儿危机四伏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孙行者呀，就在唐僧身边啊乐乐呵呵那儿戳着呢，心里头盘算着，哎呀，八戒去了肯定跟他们动手，就凭他的本事整不好就得吃亏呀。别看我跟他开玩笑，可到了真正的时候我就得帮忙，可这个忙帮的呢还得神不知鬼不觉。哎，有了。孙行者本儿偷偷的拔下一根汗毛来，用嘴这么一吹啊，噗，哎，变了，变成他本身的模样，往这一戳，他的真身呢啊，嗤，走了，晃动金箍棒要解救师弟。那么这一回过的是什么山什么洞，遇到的是什么妖精呢？咱们下回再说。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荣威。

0: 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电
7: 费
8: 消耗
7: 着大量
8: 电
7: 费，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来来来来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心经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
8: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7: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10多年，现在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的哪些问题。现在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7: 请讲。
10: 哎，你是我吗？
7: 是您了。
10: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你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

0: 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啊、啥的，或者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1: 咱问问贾律师。
2: 这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啊、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当时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0: 那就是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2: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0: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办了人的，以后就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1: 她是在娘家
3: 地呢？
1: 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的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3: 在娘家分的。
1: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3: 超生啊
1: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3: 对对对。
1: 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3: 确认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就跟你们本村要啊，
3: 和这个娘家那头要，
2: 对，跟娘家那头要，
3: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问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块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地吧，出双了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这个承包户上了。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车多年嘛，就为了这母钱好好取，就拨出去了。拨出去，安抚缺钱去了，就是他安抚个子儿。因为我这个这一份这回没了，算不算等会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就拨出去了，拨出这土地啥确权啥就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了，好支付权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10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10多年以后吧，为了支付好方便，就咱得这个得出为了支付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10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一听了，一般一开始结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那没分，就后期就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近期我说10多年前就不这个责任了，就这么说，没近期就近。
0: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这个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是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消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再说，先仔细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不行，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撇出去了，撇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叫准。
0: 分能校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跟我原来长得就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那这这我是当快我爸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一个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说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陈先生，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六个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全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嘛，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有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呢。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上哪要去啊？
0: 咱们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面了，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一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了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辆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到地了，对吧？
2: 后来分到地了。就是，她那边那个地叫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到地了。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那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3: 你别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我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
2: 听
3: 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啊。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到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到地，当时
3: 不就分到了吗？
2: 全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3: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99年的这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了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4: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3: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4: 那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3: 一个村的不行。
0: 嗯。
3: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0: 嗯，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5: 哎，你好，律师。
0: 嗯，请讲。
5: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3: 嗯，周律师您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5: 对。
3: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都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是的。
3: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5: 对。
3: 嗯，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嗯。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确实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嗯、啊，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嗯，然后那个，你说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这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
5: 嗯
3: 嗯，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嗯，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6: 你好。我问一下呢，我买了吴山的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0: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6: 得报批呀。
0: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
6: 哦。
0: 嗯，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
6: 哦。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7: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7: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7: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他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0: 嗯，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7: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 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
7: 啊、
0: 这事儿是两事儿。
7: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啊，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7: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7: 请讲。
8: 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钱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在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借钱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7: 嗯，再问问贾律师。
9: 嗯，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8: 啊，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了，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9: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零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8: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9: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8: 对。
9: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8: 农村户口。
9: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8: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9: 啊，这你家在城里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
8: 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9: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8: 我53。
9: 53呢？那你当时是你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8: 是的，
9: 你当时分到分了几个人的地呀？两个人的地是吧？
8: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弃权。
9: 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是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登记。
8: 有我的律师，贾律师，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9: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8: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9: 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时候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应该是说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
8: 我爸去世的，对，这就是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9: 什么？你爸怎么呢？
8: 我爸去世了。
9: 你爸已经去世了。
8: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的，因为我
9: 你把你的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8: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

0: 提示大家88158715799、881570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1: 嗨，你好，律师。
0: 请讲。
1: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四口人地，我妈是就1997年分地，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那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了，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说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着掰着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字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被添上去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2: 你好，刘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1: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1: 哎，对。
2: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1: 都不在了。
2: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1: 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1: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么在他娘家。
2: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说这，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1: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 孩子呢？
1: 没起这边，
2: 弟弟家孩子呢？
1: 在这边户口没起这边的。
2: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1: 不在。
2: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在娘家那块啊。
1: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 那你妹妹呢？
1: 我
2: 妹妹，
1: 你是问是我？
2: 你的妹妹分地的，
0: 你妹妹啊？
1: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2: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1: 哎，对。
2: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个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1: 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2: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1: 啊。
2: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0: 您说。
3: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2: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业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3: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2: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3: 对。
2: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弟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3: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2: 对对对，你就是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就是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就是成员啊。可是你弟不也在这边呢？
3: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0: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3: 你
2: 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

0: 啊，提交出卖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之后你就符合不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1: 啊，
0: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主管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的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我不需要你确认，嗯，确认往上面送。
1: 嗯，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要想迁回我娘家的时候，能不能迁？
0: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
1: 嗯，
0: 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1: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能有房
0: 子？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的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1: 嗯，那也行哈。
0: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1: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
0: 嗯，
1: 反正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你地的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一二三四五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不用打一二三四五，打什么一二三四五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我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面你这个就是往上面去送，
2: 往你
0: 乡里面送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前账，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是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诊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嗯，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3: 啊。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就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3: 啊。
2: 嗯，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3: 啊，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造成已经事实。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0: 啊，丽丽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反正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呢，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的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管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不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就想问问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得来？
1: 贾律师，
2: 律师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0: 没有。
2: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了？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就是要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那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就有对的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0: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 不知道什么真实的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0: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0: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到，完了查到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 可以
1: 啊，
0: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边的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签字，内收俩，一签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地长给那个机动地盖大棚，他50%股，那机动是地上火的，他50%股，合理吗？
1: 你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你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个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什么去了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3: 他拿那个就地报道呢。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俩，不签字，主要成员给你批评的。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营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 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纪组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的惯的。他没有权踢。经纪组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你就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别的村的经纪组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经纪经营商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这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如果他协分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来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你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3: 那个大鹏，经历他盖上了，他50%股份，那这个经历是大伙人人都有份儿，他50%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就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你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2/3同意，这用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个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2/3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3: 他也没偷摸带过，他是自个私自就盖上了。
2: 那你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的，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3: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2: 如果是
1: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了解啊。
3: 好，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 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0: 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
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邀请你和我一起，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0: 想喝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的确是跟着音乐去旅行。是的，之前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在云南可能走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丽江，比如说是大理、香里拉。那这次我们的云南行呢，落地是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所以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走进阿诗玛的故乡。
1: 岁月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我们刚刚说，在我们这次一路向西七彩云南行的第一站石林景区，石林呢位于距昆明100公里的石林彝族自治县，整个的风景区是由二林、二洞、二湖、一瀑7个自然景观区组成的，也就是大小石林、外石林、芝云洞、奇峰洞、长湖、大叠水。石林呢是属于喀斯特地貌了，由于地壳的运动，大约在200万年前形成了1000万座拔地而起的石峰，和众多的石柱、石笋、石崖连成了一片石林，号称天下奇观的石林。那里也是我想我们此行很多人去寻访心中的阿诗玛的故土。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

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她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长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说是跟着音乐去旅行，说是我们要遍访云南，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部音乐故事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选曲呢也是有限的，所以敬请继续锁定吧，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稍后继续回来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继续锁定边走边听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一路向西。这期音乐旅行我们依然要带大家算是汇报旅行，依然停留在七彩云南。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

0: 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知道，
1: 不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一直将金武良森目送回他应该在的位置，藤天纯二回过头大声吩咐，
9: 姚景军，你去联系一下白胡子，问问他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起总攻。
8: 由于连续在八路手上吃败仗，很多底层军官开始对他阴奉阳违，因此藤天纯二尽可能的将任务都安排给可靠的心腹去执行，以免中途再出现新的变故。
9: 顺便告诉他，我答应过的条件一定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帮他们跟关东军总部联系，在靠近内外蒙古边界的地方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像满洲国那样让他们白俄人自治。嗨，
8: 侥幸被藤田纯二列入心腹范围的酒井高明爽快地答应了一声，猫着腰朝着白胡子的战旗跑去。金武良森已经快要发疯了，其他几个中尉少尉们的精神也都不太正常了，与其陪着他们一道送死，不如先跑到白胡子那边躲一躲，至少白胡子跟游击队没那么大的仇，不会动不动就想跟对方拼个玉石俱焚。还没等他跑到白俄的队伍里，对面的小山坡下已经是又传来了入云楼的挑衅声，
9: 还有送死的没有？赶紧出来一个，老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这个中国马贼真是可恶。
8: 酒井高明瞧了瞧扭过头来，对着赵天龙怒目而视，他看见这个刚刚将蒙古皇协军队搅了个七零八落的家伙，骑着他那匹标志性的黄骠马再度与两军阵前兜起了圈子，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无比的嚣张。
9: 还有送死的没有？赶紧出来一个！
8: 刚刚在蒙古伪军当中杀了一个来回的游击队骑兵们，策马跟在赵天龙身后，用同样几个身上明显带着伤的，也挥舞着马刀，寸步不落。骑兵，他们是骑兵，从远古时代就与百万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兵种，即便到了机枪大炮时代，依然记得自己不肯老去的骄傲，永远不老。
9: 还有送死的没有？还有送死的没有？
8: 腰战声在天地间回荡着，一波波钻进小鬼子和白俄匪徒们的耳朵里，将他们刺激得两眼冒火，七窍生烟，却没有任何人肯策马出来反击。见到小鬼子和白俄土匪们

0: 时不做回应。山坡上严阵以待的其他游击队员们也扯开了嗓子大声地喊了起来，还有送死的没有？还有送死的没有？由于不必担心敌军放冷枪偷袭，他们的声音居然比骑在马背上的赵天龙等人还要高出数分。早就在城墙上将赵天龙领军踏阵雄姿看了个饱的周黑探部也开始凑热闹，五十多人在李老九的带领下同时从城墙上探出半个身子来，冲着藤田纯二所在的位置大声挑衅，还有送死的没有？还有送死的没有？这下子这小鬼子队伍中的底层军官们可真是恼羞成怒了，一起涌到藤田纯二的身边敦促他下令发起总攻，长官请务必下令出击，我们的人至少比共产党游击队多，即便没有白俄人配合也可以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长官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必须立刻做出正确的决定，长官请下命令，我们愿意发起鱼水冲锋。
1: 不得不说呀，以下课上素来是日军的传统，眼看着麾下的军官们已经准备向自己发起兵谏了，藤田准二只好无奈地点头，
2: 老板诸位不等白俄人的答复了，能不能写上耻辱？就在
1: 这阵儿，一阵清脆的唢呐声将他的话直接就给憋回到了肚子里。在远离进攻方一侧的城墙下，上百名骑兵突然杀了出来，当先的人正是周黑炭，手擎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的。藤田纯二顾不上再向红胡子发起进攻了，本能的下令全军戒备，
2: 有埋伏所有人各就各位，机枪手做好准备，掷弹筒集中火力。
1: 又是一阵清脆的唢呐声，另外一哨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马出现在战场外面，兵锋所指正是白俄土匪的软肋。恐怖的炮弹破空声再度响起，两枚97式步兵炮弹一左一右落在了白俄土匪的阵地两侧，溅起了大团的烟尘。
2: 交叉施射，交叉施射！
1: 这原来就犹豫不定的白俄土匪们惊慌失措，居然跳上了马背，头也不回就向远方跑去，根本不管自己事先跟日本人有没有约定。
2: 撤！
1: 藤田纯二也终于又杀伐果断了一回，摊开包围自己的下层军官，直接跳上了战马，
2: 撤退，全部撤退，解武良孙诸位率领第二小分队留下掩护，其他人立刻撤离战场。
1: 没有白俄人的支援，光是冲上来的周黑炭部就足以将他们全部消灭，先前还叫嚣着要发动玉碎攻击的鬼子军官们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跳上坐骑尾随藤田纯二绝尘而去，只剩下金武良森和第二小分队的十几名倒霉蛋趴在地上盲目地朝着奔袭而来的周黑炭部、赵天龙部两支队伍放着枪垂死挣扎，他们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马蹄的洪流里。周黑炭和赵天龙各自带着队伍从小鬼子的尸体上踩过，高大的身影洒满了阳光。一个半月前，二人都还是无拘无束的陆离。

0: 好看。此番再度与战场上重逢，却一个成了晋绥军的营长，一个成了八路军的骑兵教头。想想昨日，真是有如恍如隔世之感。比起感慨世事无常，周黑炭更关心的是赵天龙先前纵马踏阵时采用的战术。斟酌了一下，陪着笑脸请教：
1: 哎，你刚才收拾郑国公使用的招数是跟谁学的？看起来可真过瘾。
2: 我师父。
0: 赵天龙笑了笑，低声回应，随即将目光转向了战场西北侧。那边的白胡子匪帮已经是逃得干干净净了，然而先前气势汹汹准备给白胡子匪帮拦腰一击的援军却迟迟没有赶到，反而声势比先前突然变弱了许多，连战马踏起的烟尘都越来越单薄。
1: 这个也是你师父教的？
0: 周黑炭也意识到了情况的诡异，刀尖顺着赵天龙的目光方向指了指，再次追问：
2: 这是张飞教的？
0: 赵天龙丢下了一句话，策马向援兵方向奔去。留在战场上负责断后的鬼子兵已经是被消灭干净，扫尾的工作不需要他亲自完成，而那只来历不明的援军却令他的心脏在胸腔内狂跳个不停。这周黑炭呢，很没有眼色地跟上来，继续刨根究底儿：
1: 哎，张飞，你师父的汉人名字叫张飞？
2: 三国演义里头的张飞，当阳桥用疑兵之计吓退曹军那段。
0: 这赵天龙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用力磕打马镫：
2: 叫。
0: 这黄骠马知晓主人心意，立刻四蹄撒开，风驰电掣向援军冲去。这周黑炭拉了一把没拉住，皱着眉头低声嘟囔：
2: 糊弄谁呢？不想告诉我就直说，那三国演义谁没听过？张飞什么时候使过计？
0: 这话音刚落，他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策动坐骑一边追一边大声喊道：
2: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张飞在马尾巴后边绑树枝那段，然后就是在当阳桥上一声大喝，吓得百万曹军不敢过河。哎，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你等等我，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0: 赵天龙对来自背后的呼唤充耳不闻，此时此刻他的眼睛里只有那支援军，那支援军队伍正前方领路人，上次别后本以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相见，却不料只是短短的一个来月，那张熟悉的笑脸就又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2: 你怎么来了？
0: 心脏跳得快的时候啊，男人的嘴巴就会变笨。一边感受着血脉里的炽热，他一边语无伦次地喊道：
3: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0: 乌齐叶特右旗的女继承人司琴策马迎上来，笑面如花：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哎呀，我这
3: 你们在流花河畔打败小鬼子的事啊，旗里边早就传开了。
0: 看着赵天龙急得满头是汗，司琴主动将坐骑靠过去，跟他肩并肩靠在了一起。
3: 老人们都觉得小鬼子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就不再瞻前顾后了。
2: 哎，那就好，那就好。
0: 赵天龙知道事情未必像司琴说的那样轻松，感动地伸出手去，将对方左手的五根手指轻轻地握在了掌心。
1: 他们也是为了保全你父亲的基业。有些话，即便说得过头一些，你也别跟他们计较。
3: 知道，管好你自己得了，就跟你多聪明似的。
0: 思琴轻轻地白了他一眼，小声地数落，内心里终是觉得甜甜的，好像刚刚喝了一大碗蜜水一般。赵天龙讪讪地挠了几下汗淋淋的后脑勺，不知道自己还该说些什么才好。
3: 傻样。
0: 思琴抽出手指，笑着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然后抬起头来，从头到脚仔细地检视了他每一寸肌肤。
3: 就知道笑，人家大老远带着兵来帮你，也不说声谢谢。
1: 哎，咱俩谁跟谁呀？
0: 也不知道是突然开了窍了，还是习惯使然，赵天龙终于说出了一句恰当的提己话，随即又慌慌张张的补充：“
1: 我是说，我心里头知道你好，嘴上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3: 行了，心里知道就行了，不用说出来。其实即便你不说，我也知道。
0: 思琴抬起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擦去他额头上挤出来的汗水。赵天龙飞快地收起刀，将思琴的两只手都握在了自己的掌心处，仿佛一不留神，对方就又可能飞走一般。
1: 我在游击队里头过得很好，红胡子很重视我，我现在是中队长了，还是全队的骑术教头。
3: 知道，我已经听说了。
0: 明白赵天龙这番话想表达什么，思琴点了点头，低声回应。彼此之间身份的巨大差异，一直是齐里这些老古董们反对他下嫁的理由，而现在随着赵天龙的努力，这条看不见的鸿沟已经是开始变浅变窄，终于有一天会被二人之中的一个轻轻松松地跨过去，然后手牵着手一直到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

0: 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

0: 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我想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摆正自己。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认清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何处。只有知道自己是谁，才不会忘乎所以，迷失方向。只有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何处，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很多时候，人生的许多烦恼，多是由于不能摆正自己所造成的。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陈道明说，上山的人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别人风光过，而你还在山下。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山下的人就会爬上来，一定要做好自己。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一旦得志，便会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在他们看来，只有对

他人不逊，才能体现出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俗话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一个人越有本事，反而会越谦卑，因为他见识过更加广阔的世界，知晓了自身的渺小。只有井底之蛙才容易夜郎自大。一个人试图通过凌辱他人来抬高自己，是不能实现其目标的。为什么呢？因为凌辱他人反而体现了自身素质低下，又如何能够抬高自己呢？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没有深厚的德行却身居高位，最终的结果只能害人害己。在人之上，只有愈加的谦卑，愈加的严于律己，修养德行，方可日益精进，行稳致远。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无论什么时候，人都应该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不断地去摆正自己。增广贤文中说，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有的人一旦与对方关系亲密了，便喜欢拿对方的短处开玩笑，如果对方不乐意，他们便会指责对方不够大度，开不起玩笑。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只有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感受，才能令关系长久和谐。如果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当然地指责别人小气，却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只会让原本亲密的关系渐渐地疏远。有人说，我和你关系再亲密，也变不成我们。有的人自是与对方关系亲密，就肆意地提出各种要求，如果对方不答应，他们便埋怨对方薄情寡义、自私自利。人与人之间关系再亲密，也不能过高的期待要求对方。高期待往往只会迎来失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对方，却不考虑对方的难处，只会导致对方敬而远之。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点空间，如此方能令双方感到舒服自在。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要摆正自己，不要管闲事。格言联璧中说，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有些人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却总是热衷于去谈论别人的私事，他们添油加醋地议论别人，结果给当事人造成了许多无端的困扰。言语虽然无形，有时候却比刀剑伤人更深。一个人的口德就是他的品德，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是对他人的善意。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最厌恶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有的人总喜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控制别人，剥夺别人的选择权。如果别人反抗，他们便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不知好歹。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侵犯别人的权利是最可耻的行为。收回伸得太长的手是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同时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守住自己的心，不多管闲事，是成年人最大的自觉。杨绛说，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一个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过高的估计自己，也不轻视自己，才能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只有把每一天过得充实精彩，方能不负流年，亦不负自己。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太懂事未必是好事。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听到爸爸妈妈说懂事才是好孩子，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父母把孩子是否懂事当作衡量好坏的标准。孩子听话懂事固然是一件令父母省心的事，但如果孩子的成长只有听话和懂事，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往往是不快乐的。曾经有一位妈妈和我分享过她女儿的故事。这位妈妈的女儿小月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喜欢争抢，比如排队买东西被人插队了，他不会去抱怨，被冤枉了也不会去反抗和证明自己。小月的爸爸脾气非常的暴躁，总是乱发脾气，周围的邻居经常听到小月爸爸责骂小月的声音，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小月有任何的反驳。

0: 小月每次被爸爸凶完之后，都会忍气吞声地回到房间里写作业。有时候小月的妈妈想和小月谈谈心，小月也只是回一句都挺好的呀，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心中的不满，也从未和爸爸妈妈提过任何的要求。所以小月小小的年纪总是一副很成熟的样子，同时也成为了大人们眼中听话懂事的孩子。可是你要知道，像小月这样的懂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懂事，他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大多都是负面的。首先，过于懂事的孩子性格上容易有缺陷。曾经有儿童心理教育专家称，从人类的个体心理发展角度看，太过于听话懂事的孩子内心多是没有安全感的，甚至会自卑，很有可能会发展为讨好型人格。这是因为孩子长期生活在懂事的严格要求下，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理解，他的内心就会变得脆弱敏感，没有安全感。他们害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与愤怒，害怕与别人产生冲突，并且又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于是这类孩子就会选择隐忍，即使不小心产生了冲突，也会先去反思自己，甚至主动道歉。孩子有这样的心理，不仅容易自卑焦虑，还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其次，过于懂事的孩子会与父母的关系疏远。很多父母要求孩子懂事，实际上也是要求孩子无条件地顺从自己。可能有些孩子一开始会去反抗，但这种反抗最后会屈从于父母的权威。渐渐的，他们开始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即使是面对父母错误的指挥，也会机械地服从。因为他们除了妥协忍受，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样长期的高压之下，孩子看起来越来越乖顺听话，可实际上他们和父母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每个孩子都应该在无条件的爱和充满安全感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我们不能让懂事成为束缚孩子的枷锁，与其培养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让孩子服从于自己的指挥，不如接受孩子偶尔的犯错不听话，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是真正的快乐成长。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过于懂事的教育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懂事的孩子，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别让父母的刀子嘴毁了孩子的成长。世界上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一说法，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同样适用。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不过是说话严苛了一点，批评指责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说话情绪化，字字带刺，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爸爸打骂批评，一时难过便选择独自离家，不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广东的一个9岁男孩因为考试成绩和父母争吵，被父母严厉批评之后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独自冒着大雨四处游荡。四川一名刚结束中考的男孩因为和同学出去看电影被父母责骂，和父母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些离家出走的事件背后不难看出，根源都是父母说话情绪化有关。在《父母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情绪化和存在着有害压力的语言环境

0: 会对孩子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孩子自我调控和执行能力发育不全，最终会危及孩子和他成长以后应对生活压力的能力。所以说，父母的语言决定着孩子的一生。为了能够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情绪化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男孩，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汉气质，于是就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之后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并且威胁孩子制止孩子哭，这个时候孩子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有要求有标准，这是很正常的，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磨灭，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他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越来越差。第三，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人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比较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孩子太乖真的好吗？最近有位家长找到柠檬，说他的孩子呀很乖很听话，老师和同学也都非常喜欢他，但是在学校中的学习却又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上课的时候总有些走神，一遇到难题啊，不管怎么教都不会。老师让孩子们提一些活动想法的时候，他总是想不出，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想跟他谈谈上课走神的问题，但是因为临上课了，所以说待会儿再找他。结果呢，他却乖乖地在老师的办公室等了一节课，一直到老师下课回到办公室才知道。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从表面上

0: 看，走神可能是注意力有问题，难题不会做可能是思维拓展不够深，不知变通可能是想象力不够，一直等在办公室可能是他太听话了。但是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孩子身上的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不会思考，尤其是不会自主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乖意味着顺从听话，听话就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乖久了自然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孩子是在等别人给他答案或者指导他该做什么，如果没有指令他就会一直乖巧地待在那里，即使有时候看着在思考，但思维很明显没有张开。也许家长觉得孩子就是偷懒，这不是问题，但不怕孩子偷懒，就怕孩子不思考。思维懒惰，这对于他以后的工作生活都没有益处。那么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许有的家长要说，孩子不乖了，有主见了，也就会思考了。看起来是很有道理，其实压根儿操作不了。有主见是会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会思考的原因。一味地培养孩子的主见而没有思考能力，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无知而任性的熊孩子。想要改变孩子思考懒惰的情况，首先我们要了解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沟通渠道。沟通渠道有三种：外在信息偏好、内在表征偏好以及评估偏好。但是每个孩子可能都会有偏好的方式，比如视觉、听觉或者感觉。像案例中的这位孩子，他从外在到内在以及评估都是偏向于感觉方式，即偏好操作与指令。所以外在层面没有指令时，他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内在表现为他面对很多问题时常常会头脑一片空白。在评估层面，他找老师，老师不在，我该站多久，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一无所知。第二个维度是孩子的精神生活，他以维度一为基础。大脑作为身体的指挥家，是通过感受来接受外界的信息，判断周围的情况，然后指挥身体做出反应。我们对外界的身体感觉有听觉、皮肤觉、视觉、味觉、嗅觉五种。感觉各通道越通畅，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越敏锐。比如你只看到火可能不害怕，但感受到火快烧到自己的温度，你就会感到害怕了。案例中的孩子属于偏好操作与指令，没有通过视觉等其他通道接受信息，所以听到老师待会儿找你的明确指令，他就会在办公室等着老师。当老师不在，没人给他发指令时，他自己也无法想象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

0: 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如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前文书咱们说的程咬金喝了点酒，他就来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屋中，几个人一见面免不了客气一番。随后程咬金呢，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现在太子建成害秦王，咱不能不管，这秦王是仁义君子啊，他不忍心下手，咱们不能作弊上官呢，这事儿咱们应该管。秦琼眉毛往上抬了抬，你说怎么管？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咱们组织一个敢死队，闯进太子建成的家中，要他的人头，就完了吧，一切都平息了。然后皇上封秦王为太子，将来老皇上驾崩，秦王继位，那就有咱们吃的，有咱们喝的。这些都是武将家风，说干就干，这就马上准备。可没想到这事儿马上被秦王李世民知道了，听完之后如雷轰顶啊，怎么的，要杀太子去？我的妈，这京都不乱了吗？急忙由前院赶到了后院，一看这些武将们呢，已经都上了马了，准备在这秦王府的后院出去。李世民张开双臂，各位停住，我知道大家一片苦心，为我李家江山社稷着想，但有一点你们能不能想到，咱们杀了太子势必引起京都大乱，此时突厥也好，咱们的敌人也好，趁机而入，恐怕咱们江山不保，请大家灭去心头火，我自有办法，苦苦的相劝。大伙一看秦王眼泪都落下来了，行了，那就散了吧，你不干我们干，那有啥意思，你说的也在理。结果程咬金这计没实施得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太子李建成，害秦王李世民没害了，他把这齐王李元吉找来了，怎么办呢兄弟，上一次那毒酒没毒死李世民，不但没毒死他，反而父皇已知此事，险些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这李元吉巴嗒巴嗒嘴，我跟你讲吧，大哥，咱们惧怕秦王什么？为什么咱们要害怕这秦王？原因很简单，不就是秦王手下战将千员，手握重兵，对咱们造成了威胁？咱们来个釜底抽薪，不就完了吗？咱们一是拉拢，二是收买，把秦王手下的那人都收拢过来，让他孤立成了光杆司令，咱就不怕他了。嗯，贤弟言之有理。就这么的，这个太子李建成和这个齐王元吉就开始花钱的运动啊，收买秦王李世民手下这些爱将。第一个，他收买秦琼。收买一半的时候，太子李建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这愚蠢，你说那秦琼秦叔宝跟那秦王李世民两个人多个脑袋差个姓，好的一个人似的，那就是李世民的半拉命，我收买他干嘛呀，我还不如直接收买李世民得了，你这我这多愚蠢，你说这啊，方向不明，调转枪口。哎，程咬金赶他说完了，自己又给自己一个嘴巴，那程咬金是李世民那半拉身体，那是跟秦王李世民都嘎嘎铁，都铁子，我能收买来吗？哎，尉迟恭，这尉迟恭可是一员勇将啊，那可了不得，背力过人呢、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对，收买尉迟恭。就趁着尉迟恭打猎的时候，
这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追上去了。这尉迟恭就带着几个随从正在郊外玩呢，打猎呢，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来了，拉了一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拉了一车就放到了尉迟恭的切近。尉迟恭一看是太子来了，急忙翻身下马给太子见礼。哎呦，尉迟将军赶紧请起。尉迟将军呐、你呀战功显赫，功勋卓越呀，我佩服的五虎头地啊。这个咱们交个朋友，这个朋友见面得有见面礼呀，看见没，这一车金银财宝，一车好东西我全给你了，日后咱们交个朋友。太子，我这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地走。翻身上马，他走了，来到自己的太子府，到门前人带住马缰绳，翻身下马，抬头一看，怎么的，送给尉迟恭那车金银财宝早已在门口放着呢。那把门的就告诉太子李建成，方才呀尉迟将军来了，说谢谢太子的好意，谢谢太子的恩情，交朋友可以，他有句话太子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交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他说了就是不能背叛秦王李世民，如果涉及到背叛秦王李世民的半点事儿，他都不干。不但这样，这尉迟恭说了，你要敢伤害李世民一根汗毛，他让太子你用眼皮把那根汗毛夹起来啊！这个狗奴才

收买人，没收买到手。拉拢辅师秦王李世民手下这支爱将没有成功，这可怎么办？现在这热闹，太子李建成晚上做梦都噩梦惊醒了，他臀如电枕，总感觉到秦王李世民手拿一把刀在他的身背后弹到他的肩头上，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这时候袁吉就说了，大哥呀，你不要上火了，好事来了。明天李世民在教军场检阅三军，我呀已经买通了一个弓箭手，这个人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在这个队伍里边藏着。李世民骑着马在眼前一过，他弯弓搭箭，准能射死李世民。我已经花重金把这人买通了，此人姓张，叫张如志。哦，真的吗？真的。明天正晌午时，李世民检阅三军，这弓箭手射杀李世民，妥了，一切都完事儿，你就等了好消息吧。可当天晚上，就在秦王府李世民的家中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被这齐王袁吉买通那个神箭手张如之。秦王啊，我是一弓箭手，也就在前天，这个齐王袁吉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他府中，给我100两黄金呢、啊，说在您教军场检阅的时候，让我在队伍之中放冷箭。哎呀，我拿着这个金子，我是不能不当面答应啊！我要不答应他，我都出不来他齐王府啊！我回去之后左思右想，心中忐忑而不安。您是一个贤明之主啊，您是大贤之人，天下人所共知，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就跟您如实说了吧。这就是太子和袁吉让我暗下无常啊！李世民一拍桌子：“你讲的可都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好吧，来呀，给他安排住处，你也不要回到军营了，危险！万一此事走漏风声，齐王下令斩你人头。”就把这弓箭手养在了家中。这时候李世民可闹了心，就在屋里来回转，左思右想，拍脑瓜门子转。我这个哥哥和我这个弟弟对我这样无情，怎么办？程咬金推门进来了，你看怎么样？啊，齐王啊，我没说错吧？他不可能饶了你，他学学摸摸找时机要害你。你可要知道，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万一哪一天你睡着了，对不对？那就危险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几个人，大伙研究研究。这就把房玄龄，那房玄龄那是有能耐人呢、啊、那是智囊式的人物，把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恭、侯君集这些能杀惯战懂韬略的人全找来了，紧急开个会。大伙一致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既然他不仁，咱们就不义。干脆亲王啊，你就下了决心吧，伸手杀死建成元吉。那就这么的。亲王李世民含了眼泪，大伙都心里都知道啊，李世民现在的心是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住了肺腑。因为大伙都明白，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一奶同胞，兄弟互相的残杀。哎，李世民打了开声，赶紧部署战斗计划。这部署战斗计划怎么部署呢？因为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每一天上早朝，由他太子府够奔皇宫必经之路玄武门

就在这么个地方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埋伏兵员，一鼓拿下。不过这玄武门有个把守，此人姓何，叫何立。这个何立啊，跟程咬金俩人关系好，同乡，所以程咬金连夜就把何立找来了。明天您说吧，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在玄武门路过，我们想在那儿做点事儿，你看如何？哎呀，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一，咱们同乡；二来，您忘了吗？当年您救过我的命。那好了，您别说旁的了，这100两黄金，拿去买杯茶。小子不敢拿，拿，哎，收买了何立。简短接说，第二天早晨，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会合在一起，准备上朝。建成就觉得闹心，这心呢，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有点不舒服。齐王元吉就问：“哥哥，您怎么了？我怎么就感觉到闹心呢？”这心里头无着落，这心里头一点招没有，空荡荡的。可能啊，你腹中饥饿啊，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呦，到时间了，赶紧上朝。咚咚，这上朝得提前走啊，天头还没亮呢。这个时候按时间计算的话，搁现在的时间也就是4点多钟，就得奔朝堂。这大队人马就出来了，保护建成元吉的有200多人。这200多人护卫队，个个厉害，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盲丢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一个个都打两下。这护卫队保护了太子和齐王。这就由打府中出来，就眼见了到玄武门了。头天晚上半夜子时的时候，秦王李世民、程咬金、秦琼、秦叔宝等人早已带领1000名刀斧手埋伏在玄武门的左右，在那儿耐心的等待。此时秦王李世民的心是翻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就琢磨我这么做对不对。可是这秦琼、秦叔宝已经探透了秦王的心思，就在边上一个劲儿的劝：“您做得对，真的对。”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时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队伍到了，这就到了玄武门了。这个往天这个队伍到了玄武门，那个玄武门开开了，早早的等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可今天到了门口了，这何立也没下令，城门上这个玄武门上边是静悄悄的，一个兵卒都没有，也没人给开门。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就纳闷，怎么事儿？喂，开门，开门呐！喊了两声，杳无音信。哎呀，元吉就是一愣，感觉到大事不好，他一带马的丝缰，勒马攀花，就要往回跑。完了！就在这时啊，李世民是一声断喝：“给我拿下了！”1000名刀斧手冲出来，几员大将冲出来，如猛虎下山一个样，气的咔嚓气的咔嚓，往前这么一堆。那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也不是好惹的，特别齐王元吉总在战场上打仗啊，经验十足，那是临危不惧。这时候李世民这匹马直接就扑奔齐王元吉来了。这齐王元吉一看，我这踩来浪浪浪，

0: 肋下拉出宝剑，这不像在战场上带重家伙，就是随身佩剑。一看李世民冲将过来，他往前一挥着剑，李世民这剑也迎出来了，啪，碰在一起呀、啊。这剑一碰到一起，打出一道火光来。就在这马背上，齐王元吉一探手，就把李世民的盔甲给刀住了。因为二马一错蹬，他一反手，咔嚓，拉住了李世民的盔甲。这好，两个人这么一撕一拽，滚在马下，是打在一起，扭成一团呢。就在这个时候，边上冲过来尉迟恭，噗一枪扎在了元吉的后背上，啪把这尸体就给挑出去了，尸体拽在当场，一掉枪口，这尉迟恭就扑奔太子建成下来了。这时候李世民一翻身上马，尉迟恭闪在一旁，太子建成一看，我的妈呀，大势已去啊，手下人被杀的，被砍的，尸体躺了一地，这小子玩了命的跑，救命啊，我是太子。这个李世民在后边一打马的三叉骨，啪，这就追下来了，跑出几丈开外，李世民拿出弓箭，走兽虎里，拽出凋零剑，弓拉四满月，剑走四凋零，啪，啪，尸体栽在当场，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李世民跳下马来，来到太子李建成的切近，刚要用宝剑剁下李建成的尸首，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尉迟恭上来，主公啊，住手啊，为什么？主公，将来你登上九五大位，此事传到民间，对你有影响。说完这句话，尉迟恭一探背，用宝剑剁下了建成的人头，往上一举，这个事儿就说是我干的。这话有道理呀、啊！你将来当上皇上了，杀兄诛弟，这是大逆之人呢、啊。那在你的历史，你的人生历史上，那有污点呢、啊。这个事儿都由我来承担。由此可见，尉迟恭是深明大义。这李世民一看，建成也死了，元吉也死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旁边过来秦琼，秦王，你直接进宫陈述此事。这李世民提着建成、元吉的人头步入皇宫，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悠悠历史长河，

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手下的武将以及敢死队，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然后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人，一人抱了颗人头。李世民要进宫前去见父，这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一左一右跟随着李世民，这就来到了皇宫。咱们单说李渊，这唐高祖李渊昨天晚上就闹心，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叽里咕噜响，心脏膨胀，咚咚咚咚狂跳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啊，他就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早朝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上朝呢，外边值班的太监是慌里慌张跑了过来，回禀皇上，现在唐王李世民求见，说有大事要禀报。哦，传旨到内阁相见。李渊知道自己这二儿子非常有正事，轻易不来，肯定有大事所发生。李世民这就来到了内阁，这个唐高祖李渊早已坐在了内阁，李世民一进来咕咚就跪下了，儿臣参见父皇。世民呐，有什么事吗？儿臣向父皇请罪。哦，何罪之有？父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看我不顺，暗藏杀机，想杀死儿臣。哦，果有此事，也是儿臣早有防备，正好我们相遇在玄武门，是他们先出手伤儿臣，儿臣不能不反抗，所以当场厮杀。儿臣已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斩于玄武门，现已将人头带入宫中，秦叔宝和尉迟恭捧二人人头就在宫门外相候。啊！李渊听完这句话呀，差点昏过去。可这个帝王啊，他很聪明，从李世民说的这番话，他心里明白了，他们兄弟之间是互相残杀。李渊是早有这个想法，也知道这哥俩早晚得干起来，但是今天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他不相信是真的。可是这个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李渊也知道这个李世民的势力太大，自己这二儿子又特别聪明，在他的府中有能为的人呢是成千上万呢，这就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威胁。那么太子李建成早有除掉李世民的心，上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过府饮酒，酒中下毒，险些要了李世民的性命。李建成说是食物中毒，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也闹了一夜肚子。对于这番话，李渊是毫不相信，他知道肯定是李建成下毒了。可为什么李渊没有管呢？因为五个手指头咬哪个哪个都疼，他就采取了息事宁人。

的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是现在二儿子把大儿子和齐王元吉给宰了，人头给你拿来了。他也知道报人头这俩主也难惹，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的虎将啊。我现在真要是怪罪李世民，说推出宫外斩首示众，那可能吗？马上我这皇宫啊就得被夷为平地，惹不起呀、啊。李渊脑瓜来得快呀、啊，来了个顺水推舟。世民呐、啊，我也知道太子李建成不成样子，也不配做太子，也不配继承着大唐的十万山河呀。既然这样，死了就厚葬吧，就厚葬，把埋了就算了。至于这太子的位置由谁来当，我再想想。实际想什么呢？这李渊共计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死了，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三儿子李玄霸早已阵亡，四儿子李元吉就是齐王还被给宰了，那就剩下李世民一个人，那就是独头算。谢过父皇，李世民转身出来了。实际李世民来说大有卑躬之味道，他也知道父亲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是你唯一有能为的儿子，所以他是胸有成竹啊。出来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厚葬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这个李渊是暗中落泪，可伤心又能怎样呢？好在呀、啊，发生这场政变呢、啊，是发生在自己活的时候。要真要是自己死了，这俩人打的不成样子，背不住把大唐江山都得打没了。所以他暗自庆幸，事隔八天，这个李渊对朝臣宣布，太子为李世民，执掌一切朝纲。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8日，他正式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干什么去？当太上皇去。哎，不理朝政了，一切都让给了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就名正言顺的当了大唐的皇上。那么这个李渊当太上皇，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他也暗中的观察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发现呢、啊，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胜于自己呀、啊。老头子长叹一声：“好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个李渊死于公元635年。这个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皇帝，那是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呢、啊。经过几年的努力，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什么叫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呢、啊，他靠政变取得了皇位。他登基以后啊，他发现这个隋朝留下的这个天下满目苍夷，千疮百孔，老百姓还是民不聊生。那么怎么把这么个破烂摊子整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贞观年，在这个时期，李世民注重的是以民为本，不多农时，而且还把流散到各处的花乞丐遣送回家，给你地，让你种地。没几年的光景，这个大唐国家是非常的富庶。另外李世民呢，在用人方面是不求全责备，在他的身旁啊，有一帮能人高士，个个都跟他忠心耿耿。你像有知无不言的房玄龄，才兼文武的李靖，以及敢于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宰相魏征。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名相。魏征是谁的人呢？这个魏征啊，坐地他不是李

世民的人，是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幕客幕僚。这个太子李建成被这个李世民杀了之后，就到了宫东太子府，就把太子府府中所有的这些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说太子被我杀了，你们无罪，愿意跟我李世民干，那么我呢视你如亲兄弟，不愿给我干，我给你路费，你呢反遣回家，咱们呢也就算交个朋友。这里边就有个魏征，李世民就相中了，求贤若渴呀。在他没杀太子之前，他就知道太子府里头有个魏征，这个人相当了不得，所以特意把魏征留下，可魏征不干，非走不可。李世民呢又给他拿钱，魏征就上路了，出去20多里地，这李世民快马加鞭的追，撵出去了，说您留下吧，魏征不干，还继续走。李世民又追，又追出去20多里地，三追魏征。后来魏征受感动了，这样明君我不保，我保谁呀？就这么的，魏征就保了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呢，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水啊，能把这船拖起来，也能把这个船打翻。他就告诉李世民，你要对百姓好，百姓能让你当皇帝，也能起来造反，也能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给周出去。另外在对外上，李世民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他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这李世民呢借东突厥内乱之机，这个东突厥由于争王争位造成了内乱，就借这么个机会，他派着李靖和李世杰带领大军是深入大漠，一举荡平了东突厥的部落，接着又攻打了蛟河。这个蛟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新疆的吐鲁番。这个新疆吐鲁番也归了大唐了。另外李世民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之后，西北各部首领纷纷来到长安觐见李世民，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拥戴李世民为他们的共同的君主，都服了。大伙对李世民的政策仁义宽宏无服投敌。你像在唐代贞观年间最著名的有个故事叫文成公主，这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小说有戏曲有话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在青藏高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叫吐蕃族，也就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在当年有一位吐蕃族的民族英雄，此人叫松赞干布，他当这个吐蕃族的领袖。这个松赞干布做了君主之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各部，而且还迁都到拉萨，并建筑了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公元634年，这个松赞干布主动跟大唐和好，李世民就答应以黄宗族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那么这个松赞干布模仿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由此啊，这个汉族和这个藏族进行了一次大团结。另外在贞观初年呢，这个唐朝的佛教是非常盛行，这里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叫玄奘西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书里边讲的是孙悟空保了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有妖精啊，被拍成了动画片，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历史上的西天取经是个什么样呢？就是在大唐贞观初年，
这个李世民呢就大兴

0: 佛教，它目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唐代尊的是法学，汉朝的时期尊重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李世民尊的是佛教，他就是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百姓的内心。这样他一大兴佛教，有一位高僧叫玄奘，也叫三藏法师，他俗家的名字叫陈伟，响应了政府号召，就由京都出发，够奔天竺国，他是想把佛经带回中国。这个天竺国是哪儿呢？就是唐朝对印度半岛各部的统称，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这地方都叫天竺国。这个玄奘从天竺带回了佛经是657部啊，而且呢，他记录了天竺的佛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这些他都记录下来了。而且这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吴承恩先生就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写成了一本书，叫《西游记》。这个李世民执掌天下，那是四海升平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老百姓有这么句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之所以有这么大一片伟业，这个与他的贤内助是分离不开的。李世民的正宫娘娘，也就是皇后，叫长孙氏，福姓长孙。这个长孙氏是13岁那年嫁给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是16岁。后来大唐江山坐稳了，李世民当上皇帝了，就封这长孙氏为皇后。这个女人是太贤惠了，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方方面面还不发达，所以长孙氏呢就在皇宫里提倡是勤俭节约啊。首先她带头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而且告诉宫女们要节省粮食，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啊。那么有时候李世民心烦了，长孙氏呢还安慰李世民，特别李世民呢把朝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回来之后都告诉老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怎么地。长孙氏就跟李世民说呀，你作为皇帝应该是高瞻远瞩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影响你的政务。这里边有一个宰相叫魏征，这个人非常直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据史书上记载，这个魏征在当宰相的时候跟这个李世民打仗是无期待数，史书上记载就有100多次。魏征是直言的宰相，你皇上做的不对，我就要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干，拧个脖干，瞪着眼珠子干，咬着牙干，直言直陈，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直发疯直跺脚啊，这什么宰相你这是，回到后宫的时候就跺脚，我非杀了你不可。这个长孙氏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一面镜子就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魏征宰相就是你一面镜子呀。魏征有一句最大的名言，就是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皇上啊，这说的多对呀，你应该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你看这贤内助啊，几句话说下去，李世民这气儿消了，第二天马上召见魏征，还给这魏征赔礼道歉，这不就是一个贤内助吗？那么李世民一生当中共计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可以说都很可心。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这个宫中的宫女儿可以下嫁到民间，也可以送到寺院里头出家。所以这个年岁大的宫女儿是纷纷涌出宫门，到民间去找婆家去。可这宫女儿走了得充实一部分呢，那么就再选宫女儿进宫。哎，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个宫女儿，这人姓武，武媚娘。这个武媚娘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太宗李世民呢也非常喜欢她，也非常宠爱她，就封了这个宫女为才人，也就是武才人。这年李世民得了一场病，一病不起呀，病在了东暖阁，他就把这武才人叫到了床前侍奉自己。这个父亲病了，当儿子的都得去探望，那么这些皇子们来探望这个武才人就一一的接待，因为老皇上起不来了。哎，那么李世民这14个儿子当中有个第9子，此人叫李治。这李治来探望父亲，这个武才人用眼睛一看李治，这个李治一看这武才人，这二目相对，他就撞出了火花。这火花一出，那心是蹦蹦狂跳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 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

0: 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的电费
4: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钱，
6: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8: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8: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
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

0: 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前文书咱们说的李世民病了，这几个儿子轮番的来探视，他的九子李治来到了内阁，他突然一抬头，发现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谁呀？武才人。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女子这名字一说出来，这个口气要加重呢？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是二般的女子，是特级班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改变了大唐的命运，就是这个女子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帝。这人叫武则天，死后叫武则天，现在叫武才人，真名叫武媚娘啊。这个武媚娘的老家是山西人，她的父亲叫武世勋，武世勋是个商人，经商的，一开始倒腾茶叶赔了，倒腾棉花赔了，倒腾蔬菜赔了，倒腾水果赔了，倒腾啥赔啥。后来他倒腾木材赚了，哎呀，武世勋一想，行了，我日后就倒腾木头吧，他就东倒腾西倒腾，后来举家南迁，就搬到了湖北荆州。哎呀，荆州这地方是好地方啊，挨着长江啊。他把这个木材啊由四川往江苏倒腾，他就通

0: 过这个水运呢。这武士勋接二连三娶仨老婆，这武士勋娶的第三个老婆姓杨，叫杨氏。这个杨氏长得漂亮，因为过去这个女的没名，不像现在起这个名字非常花俏，什么猫猫啊、咪咪啊、啊、芬芬、兰兰、天天，反正啥名都有就是了。另外我发现现在起那个名啊，跟咱们家那宠物都差不多。你看我们楼上那个女的啊叫咪咪，结果我们楼下有条狗也叫咪咪，他不怎么都整重来。过去这个女的有名字的极少，就以氏为代啊，姓张的叫张氏，姓王的王氏，姓李的李氏。有的听众说那姓炫呢，哎，那就叫炫氏。反总而言之吧，犯氏字的多。这个杨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单说生第二个女儿，就那天山花漫烂，哎呀，后院的有个花园，他们家一夜之间万朵桃花开，美极了。这姑娘生出来了，武士勋挺高兴，给这女儿起个名字叫武媚娘。武士勋还得继续做生意，倒腾木材，由四川往江苏贩运，通过长江的水运，几十条大船呢，正往前行走。突然之间，前边啪一声炮响，二十几条船拦住了江面，横到这儿了。书中暗笔交代，现在正是隋朝末年，这个李渊已然是起兵动势，正好打到这个地方，他急需木材干什么呢？坐船，所以四外找木材呢。突然发现前面来了几十艘船，全是木材，这就把这船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李世民那三儿子李玄霸。哎，商人，我找你说话，这木材往哪儿运？武士勋就懵了，不过他眼珠啊一转，计上心来，完了，羊入虎口，要钱你是要命啊。他知道这些造反的军队不能给钱，所以他眼珠一转，拿眼睛一溜，那个起义队伍那旗号知道是唐军。武士勋呢、啊、跳过船头，将军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唐军队伍吧？哦，是啊。嗨，我呀这些木材正想给你们送去，还找不着地方呢啊。这些木材我们就是想给您的，知道您现在急需木材，征木材打仗，所以我是白送给他。因为我老家也是山西人，您是山西的队伍啊，美不美意家乡水，亲不亲都是一省人，所以这些木材统统的你拿去。我呢姓武，我叫武士勋，您就跟大将军说这是我送的呀。啊，你也山西人，好，你叫武士勋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荆州。好嘞，这木材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运走了。李玄霸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说荆州有一商人叫武士勋呢、啊、大老远的几千里呀、啊、给咱们送木材呀、啊、支援咱们打仗。李渊一听，还有这样人吗？还有上嘎子给送的？是不是他顺水推舟啊？不是，人家说的很诚恳，你把这人给我找来。去了几匹马，到那把武士勋给请来了。这武士勋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不知道找他干什么。木材我顺水推舟也送给你了，怎么的还要我钱要我命？见到李渊，李渊先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好顿夸，夸完了设宴款待，而且告诉武士勋， 将来大唐稳坐，我给你高官，现在我就封为你荆州都督。啊，真的？哎呀，这武士军当时就懵了，这还了得啊？就这一几船木材换来了一个荆州的都督，谢大王。你看武士军这官当的啊，哎呀，回家乐坏了，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呢，李渊就给他派来护卫队，立刻打开了荆州的衙门大门。武士群木材商人地地道道偷鸡倒把分子就坐在了荆州都督府的大堂之上。来啊，哟，衙役一声喊号，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下什么令。来啊，哟，老爷，去打听打听木材多少钱一平方。是的，先干这个。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赶上武巡一上任，先跑到后宅子衙门里头挨个住脚看，挨个桌子看，这木材是红松的，不过这有虫子口，卖不上好价钱。这住脚要糟了，这住脚不过糟也是糟，上半截还能用，要打棺材正好。你看他竟干这个。这武士群就在荆州当了都督，后来就死在了任上。这武士群一死啊，他那小老婆子就那杨氏可遭了罪了，接二连三的生下三个姑娘，该武士群那大老婆和二老婆就给这杨氏气受。哎呀，小时候这个武媚娘啊就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暗中就发誓，你等我长大的。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要想干点大事儿，那是实在的不容易。偏巧这个宫中招宫女儿，哎呀，这个武媚娘一琢磨，我去应选去，万一要得到皇上的宠爱。你别看宫女儿这个地位很低，但是她有接触皇上的机会啊。这要是老天照应我有出头之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毅然的报名了。那年14岁，这个武媚娘长得是真漂亮，一选就被选上了，就送到了宫中。也偏巧这个老天也真照顾她，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天到后花园去玩去，那皇上呢御驾花园呢，我的妈呀，这大花园单只见汉白玉石浦涌露水墨方砖砌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儿是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写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写飞花送酒过前廊，蒲梅架紧靠涂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狮狮子分左右，有一棵梅花散盖在中央，夹着桃香衬温官果，美玉容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前秋回马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报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红鸡冠内鸡冠树，葵向日紫牡丹绿牡丹，是季季朝阳，丁香绣球红芍药，石桂玉针兰草方，玉梅刺猬三春放，金菊茶菊九秋黄，金鸡藤子爬山虎，是曲曲弯弯上满墙，刺猬柳种在鳌山上，罗汉竹栽在小池塘。这大花园特漂亮。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最使他惊呆的是在这百花丛中站一媚娘啊。偏巧武则天这武媚娘也跑这儿来看景来了，偷子来的，一看皇上来了，刚要闪身躲，太宗李世民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嘴里流子哈啦啦就扑上来了，你叫什么名啊？
1: 小女子我叫武媚娘。
0: 哎呀，太漂亮了。单只见武媚娘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叉碧玉簪，簪叉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

紫山，山秀半露描花腕，腕的银镯似法蓝，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被香袖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的凡。哎，武媚娘什么职位？这一天呢，武媚娘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偏赶礼拜六她大休，特意在屋里打扮了一番。偷子来的嘛，她一想左六这个御花园也没别人，我自己好好打扮打扮，我跟这花儿比比看谁美，所以她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私自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穿上。正比美的时候，太宗来了，说你现在什么职位啊？武媚娘实话如饼，我是一宫女儿，因为今天我休息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我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家中带来的，我的父亲原来是荆州的都督。哦，你父亲是谁呀？武士寻。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有这么事儿，你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主动的给我们唐军送去木材，我的父亲封你父亲为都督。哎呀，你怎么当了宫女儿啊？谁让你当的宫女儿啊？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把他找来。大总管跑来了，陛下，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武媚娘啊。他什么职位你知道吗？他是宫女啊。对，现在赶紧给我改了，变成才人。哎呀，才人可以跟皇上睡觉的人为才人，上班为贵人，贵人上班为婕妤，婕妤上班那就到了后了，那离那皇后就不远了。才人是最低的一等，就皇上小老婆当中品位最低的一等。不过那也行啊，这就平步青云呐、啊，一下当才人了。谢主隆恩，把武媚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一年呢，李世民已经很老了，他即便是个老头子，那这样老头子要趁几个那还了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就当上才人了。太宗对他非常喜欢，武媚娘呢也特别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作诗答对，有时候连李世民都感觉到惊叹。李世民有五大爱好，五大爱好之一就是喜欢书法，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兰亭赋》啊，练习王羲之那派王派。在当年那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盛行的，武媚娘小时候就临摹王羲之的字简，而且写的也相当不错，这首好字唐太宗李世民是格外的喜欢的。坏了，武媚娘就跟这太宗李世民是形影不离呀、啊。哎呀，有时候李世民只打嗨声啊，我要倒退30年该多好，年轻点，这样的女子能陪伴我一辈子，我们多过几个岁月也不枉活一生。而且武媚娘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李世民一个眼神，一巴着嘴，一抬胳膊，一抬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善解人意啊。这李世民病了，我前文书不说他病了，就特意把武才人叫到床前伺候他。哎呀，这日夜陪伴君王啊，说你才人要跟皇上睡觉，睡完了皇上就得走，或者这才人就得走啊，不能在皇上那儿过夜，这回可以成天24小时陪伴皇上。说李世民是因为什么病的？气病的。
咱们弃兵。

0: 他有14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承乾，被加封为太子。他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魏王，就魏王泰，就李泰。可这两个儿子是水火不相容啊。这个太子李承乾自以为是太子，目中无人。那么这个四儿子魏王泰呢，也是腰别的扁的横逛的一个主，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两下就私自养兵。特别是魏王泰招募一些江湖当中的豪杰勇士，一个个都是亡命徒啊，暗中集结力量。有时候两个人就在朝堂上顶撞起来，李世民心惊肉跳啊，哎呀，我这两个儿子他们两个要打起来，这不就是把我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旧戏重演吗？血溅宫门，朝无宁日。所以这一气病就把武媚娘叫到床前，武媚娘啊就安慰她：万岁，顺其自然，哎，得想办法把这事儿解决喽。这十四个儿子挨个来探病，得看是他父亲呢。每个儿子进来，李世民都嘱咐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每个儿子他都说一遍这话，那意思你们不能同时操戈，你们不能打呀。九子李治来了，这儿子李世民格外放心。为什么呢？不争不夺，不豪不强，哎，对待什么事情都是坐壁上观。李治探视完李世民转身往外走，他就看到了武媚娘，武媚娘也就看到了李治，就看李治那眼睛嚓，左眼睛是绿电波，右眼睛是紫电波，再看武媚娘的眼睛嚓，左眼睛是黑电波，右眼睛是白电波，整个一青光眼。这电波是撞在了一起，啪，碰出火花，这个火花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大唐，这个火花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皇九子李治来探视父亲，碰到了武才人，这目光一对，李治那心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武才人的心呢，滴滴滴，嘣嘣嘣，滴滴滴，嘣嘣嘣嘣，滴滴滴滴滴，心有灵犀一点通。哎，这就像咱们走这大街上似的，碰着哪个女的，一地眼神，那个女的一地眼神，啊，嘣。那心，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感觉，缘分呐，那就是缘。但李治知道这是武才人呢，这是父亲的人呢，什么事情讲原则，你不能迈出这个原则，你不能越轨呀。所以这李治一低头就过去了，回到府中稳了半天神，也不知是为什么，这手也不知道往哪搁，脚也不知道往哪放，忐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哎呀，自己就纳闷啊，我这是怎么了，而且还身不由自主的往皇宫那儿走，二次探病，探完了问完安，又见到武才人了，这眼光啪又一碰，回到府中，又是手不知道往哪搁，脚不知道往哪放，茫然四顾，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大有失恋之感。哎呀，这失恋那个痛苦那滋味，那个太难受了。李治就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找不着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身不由自主的这脚又往皇宫那儿迈，走到一半的时候，李治给了自己一大嘴巴，啪。李治啊，李治，你还是人吗？你怎么能想你父亲的女人呢？哎，我怎么连点理智都没有了呢？转身回来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消瘦了一圈了。单说李世民，李世民这两天躺床上就琢磨，我这个皇太子李承乾呢，不行，我得赶紧把他废掉，可立谁当这皇太子呢？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把即将爆发的这件事儿给他平息了，不能让他在我死后出现，染成了宫廷政变，我的妈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到血染宫廷，大可能要亡国。可我这十四个儿子，哪个能继承我这十万山河，大统一堂？他琢磨，成天想，挨个儿子查，李承乾废了，四儿子那魏王泰废了，这肯定不行。二儿子优柔寡断，做事不决；三儿子太猛刚烈；四儿子作风不好；五儿子好赌博。反总而言之吧，他把他这些儿子由头到尾捋了半天，就捋到了九子李治。哎呀，我这九儿子李治胸怀拓大，处事稳妥，作弊上官，稳坐钓鱼台，

0: 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这个儿子好，可这个儿子由于生出来就抱到宫外，没有长时间接触，不知道内在如何。这天呢，李世民特意告诉国子监，你把那玉玺给我抱来，就皇上那国家大印，他就放到书房这桌子上，立了一道沙木屏风，他在这屏风后边往那一坐，就告诉太监传，由大儿子开始传，我有话要讲。圣旨下，大儿子进来了，可一看这屋没人，实际屏风后边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站着，这眼睛就开始巡视书房嘛。李世民愿意看书啊，各种书都在这摆着呢。先看书，眼神就定到桌面上，哎呀，就看李承乾呢，几步就到了桌子这儿，就把那玉玺抱起来了，爱不释手啊，翻来覆去的调过来看，玉玺上有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济世永昌。哎，好好，这玩意儿早晚呢是我的，早晚是我的。外边一声咳嗽，太监进来了，这早都安排好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与你面谈，退后。是，赶紧把这玉玺放在桌子上出去。李世民看在眼里，这人不行，我就说他不行。传二子进来，这二皇子进来了，屋里没人，又一看那玉玺啊，四下无人，他把这玉玺拿在手中，爱不释手，还亲了两下子。李世民琢磨，这什么东西，这是那玩意儿冰凉，你整那玩意儿干啥，你说你啊。太监进来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相后，退下。哎，走了。三儿子进来了，一看四下无人，嘣，把玉玺抱起来，咔咔咔咔咔一顿啃呢。哎呀，你认可啃骨头，你也不能啃他，你说这李世民气的。传来传去，九皇子李治进得屋中，往那一站，目不斜视，双臂垂下，眼睛盯得脚尖，等候着父亲。半个时辰过去，因为太监要传令，让李世民给挡住了。我在这坐，他那站着，我看他能站多长时间。一个时辰过去了，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俩钟头啊，120分钟啊，各位啊。据美国医学科学家鉴定，人要在这标不溜直站俩小时，血压上升，头昏眼花。各位听众，你要不相信，你们就站一站，照照来，那得有功力。据说这个大乘佛法功能顶住这个，别的都不行。一个半时辰过去了，还在那站着。李世民大受感动，咳嗽一声，由屏风后转出，儿臣李治叩见父皇。侄儿啊，起来吧，来给我捶捶腰。怎么的，他站得累挺啊，他坐得更累挺。好家伙，李世民坐的腰直疼，直发肾虚，心里琢磨，你也太能站了。侄儿啊，最近看什么书呢？回复皇话，最近我看皇帝传。哦，没有隐瞒父亲，是我看武侠小说呢。那你撒谎，实际啊，李世民早已了解这人看皇帝传呢。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啊？儿臣回话，我想研究一下历代亡国之君是怎么亡国的。哦，这儿子太有心机了。好， 虽说不是太子，不是皇储，但有一点呢，人家研究历代的亡国之君怎么亡国的。那我问你，他们怎么亡的国呀？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就因为他们施压各种赋税，压于百姓头上，使百姓喘不过气来，物极必反，百姓造反。历代亡国之君所施暴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百姓要自救，自然要揭竿而起，推翻统治。嗯，好，要想当个仁义的君子，当一个开明的皇帝，首先要恩惠于民，对吧？正是。爷儿俩就开谈，唠了四个多小时，拿现在钟点计算。开饭，皇上留吃饭，说这儿子跟爹吃顿饭，那不太容易了吗？那分谁？各位，那咱老百姓家行啊，啊，说儿子那来了，好家伙，常回家看看啊，拿点肉，拿点东西，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看看，这家伙这老头老太太高兴，哎呀，乐的就像爹来了一样啊，吃完了还给拿打车钱，啊。你说这当父母的累到什么程度，盼跟儿子吃顿饭。可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父亲皇上要跟这皇子吃顿饭，那规矩大了，生下来就得抱出宫外，你想跟爹吃顿饭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皇上李世民留儿子吃顿饭，李治就是一惊，爷俩这顿饭吃的忘乎所以。怎么忘乎所以呢？就是因为谈得太高兴了，这话茬接得太严实了，有问有答，互相之间这个题都奔一起，知音说于知音听嘛，不是知音莫于谈呐。互相之间这么一交流，李世民忘了自己是皇上，他忘了自己是儿子。上天入地，宇宙开荒，日月星辰，航空计划生育，全谈了，没有谈不到的。太监进来了，值班的太监，万岁，现在离上朝的时候还有半个时辰，请您更衣的谈一宿，谈一夜。这时候李世民就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可有一点呢，废长立幼是历代君主之计，你必须得朝中大臣同意，没有朝中大臣同意你立不了。在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立皇后，一个是立皇太子，那必须得大臣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因为你老皇上死了，我们这些大臣继续保你下一个接待人，你这个接班人什么样，那我们得合计合计，大臣给你横住你就没招啊。李世民就琢磨怎么废掉李承乾立李治，思前想后想了一个招，设便宴请宰相长孙无忌，这都来了，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还有些大臣全都是权臣呢，喝酒，这喝酒啊，李世民记忆的喝哭了，多喝了几杯，眼泪唰就下来了。大伙一看皇上怎么哭了，哎，万岁，您这是怎么了？您为什么要哭啊？万岁，擦干吧，伤心的泪，你赶紧把这伤心的泪，你怎么这么伤心呢？哎呀天哪，皇太子李承乾为人不仁呐，怎么当一国之君，四皇子魏王太心胸狭窄，怎么当这个魏王，我这要是撒手西归， 这大唐恐怕要断送到李承乾的手中啊！哎，大臣们谁也不言语。这是皇太子的事儿啊，这可大事，谁也不敢吱声。李世民一看，你怎么不吱声呢？你们这帮兔崽子啊！这我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哎，又喝一杯，哎，又哭上了。大臣们还不言语，李世民急了。好家伙，你看墙上有口宝剑，如果我把江山传给太子李承乾，大唐一统定然断送在此子身上。我不忍心看大唐断送他的手中，干脆朕一死了之。唐亮把剑拉出来了，啪就弹到肩头上。哎，这回可毛了，大臣们，我的妈，这干啥呀？这皇上扯啥井啊？先得救下来再说呀。呼啦朝大伙儿，你拽袍，他拽胳膊，他抱腿，万岁万岁，切莫可自杀。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了吧，我们都同意。李世民一听这么说呀，把宝剑往一扔，你说你们早这么说，我何必喝这么多酒，我还拿宝剑啥的？站去。哎，好，大伙儿全站起来。万岁，您说怎么办？我想立九子李治。喂，他，哎呀，我大唐啊，我这李世民一看这大臣们一打嗝，我他你立李治，大伙儿不吱声，李世民又嚎上了，哎呀，给我拿菜刀，我要自杀，行行，万岁，你拉倒吧，拉倒，这宝剑在这现成的，不用拿菜刀。拿菜刀还得献上厨房，我们就同意你立李治，不就完了吗？哎，好了，不拿菜刀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啊，把宝剑给我收回去吧。这宝剑跟随我20多年呢，当年我花5两银子买的。哎，你看李世民还挺会过日子。坐下了，明天上朝，各位啊，我一卡巴眼睛，你们就禀奏太子之罪，我当场宣布废掉他。是。最高兴的是长孙无忌，这宰相为什么呢？李治是他亲外甥。长孙无忌啊，很聪明。越到这时候，我越不能多说话。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那几个大臣呢，就开始奏，就给这李承乾太子凑材料。回禀万岁，李承乾为人不仁。回禀万岁，他为人不义。回禀万岁，他吃饭都5个菜。回禀万岁，他都有老婆。你看，反正就凑材料呗，列罪状。回禀万岁，他撒尿都站着。反总而言之吧，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呱呱往这一堆，堆了一桌子问题。你这皇上见问题你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大臣们能同意你以下问题吗？所以这些问题啪往这儿一堆，那么皇上就立刻解决，一拍这龙书案，啪，急了。也许李世民练过金沙掌、银沙掌、少林打不掌，这一家伙把桌子，可能这桌子也不结实，要不就是伪劣产品，整出一道缝来。来啊，传朕口旨，废掉太子李承乾。是，昭告天下。那得跟天下说明白，就把太子李承乾给废了。紧接着李世民宣布立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李治啊，正在家中坐着呢，看书呢。圣旨下，圣旨的意思就是立李治为太子。照实说，一般的人听完这句话，几种表现：感激的直哭。你还别说，立太子感激的直哭啊！各位，就咱们吧，要单位给涨上一级工资去，那有的那哭了半宿啊，那都那感动的。第二个就是吓得瞠目结舌。第三个就是当场昏迷，第四个就血压高升，几种表现。 和太子李治荣。

0: 惊，很正常。下圣旨的走了，李世民就问这下圣旨的使者，他听完这个消息的什么表现？回万岁很震惊。哦，荣辱不惊，是我的儿子。好，没看错人呢。第二天，李治到殿上谢恩。可他到殿上谢完恩，这李世民愿意跟这九皇子，也就现在的太子李治谈话，说你别走了，咱们爷俩到后院便餐，咱们吃饭去。皇上先走了，李治紧随其后。可一过这月了个门，他一抬头，这个武才人是站在了李治的面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李治被加封为太子，进到皇宫拜谢父皇。可这李世民非得留儿子吃饭，那么这个御宴就摆在后院，李世民先走的，高宗紧随其后。一过月亮门，就碰到了武才人，心里就是一动，眼神就是一亮。武才人也是心里一动，眼神一亮，两个人互相见礼，擦肩而过。不过太子李治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武才人，这个武才人也是走出几步，回头看李治，刷，这目光二次又碰上了。李治赶紧一低头啊，这就来到了御宴前，跟李世民两个人就开始谈唠吃饭呗。简短截说，到了贞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643年的2月份，李世民呢，这年已经是52岁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好，而且有时候躺躺的往起一坐，眼睛就发花。偏巧在这个时候，大白天的，这个太白星就出现，这是一种天文迹象。太白星连续出现3日，哎呀，这李世民就感觉纳闷，这怎么事儿？太白穿宫，白日出现，天有2日啊，这是个不好的迹象。就把大臣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啊，我要算一算。他找那算卦能是什么刘半仙王半仙吧，能是那民间打板的吗？那都有名的高手，姓姜啊，这人叫姜子龙。据传说是大周朝姜子牙部多少辈儿的辈儿的辈儿的后人。这个一般的算卦的都叫半仙儿啊，马半仙儿、刘半仙儿，人家这位姓姜的号称为全仙儿。哎，那准，全仙儿，姜全仙儿来了，就跪到那儿。李世民就问他，天有2日，太白冲宫出现3日，这个太白星是何迹象？这姜全仙儿就跪在那儿，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前位天天风够，天人遁，天地痞，风地贯，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位水，水遮劫，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果，雷火风，地火明矣，地水湿，艮位山，山火喷，山天大畜，山遮损，火遮亏，天遮旅，风则中伏，风山见。震为雷，雷地狱，雷谁解，雷风横，地风生，水风景，灾风大过，灾雷水五。哎呀，五就到五这儿，这姜全仙就停下了。回万岁呀、啊、太白串宫，甲子丙丑，天和地动，雷水解泽，此乃五位串宫之象。回万岁，你一定要加小心占五字的人。哦，占五字的人，对，五字的越多对大唐越不利。哦，果然吗？不敢撒谎。上言退下。
1: 是，
0: 姜全仙走了。这时节啊，这个太史令进来了，回万岁，现在民间有个谣言啊，说大唐继王五字星头，太白串宫，江山五位姓而得，不知是什么谣言，而且警示之中颇有妖说，茶馆饭店，包括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都这么传言。其中有一个茶馆说书的姓黄， 这小子更能造谣，在书台上直接就说将来大唐必落武士之手，结果就被我们几个抓住了，给推到大牢里斩了。哦，武士之手，这个晚年的李世民呢，他有点多疑之症，立刻下令查朝中大员哪个姓武，另外在他的官称上占有武字的都不行。哎呀，这一查呀，查出来20多口子，有五位将军，哎，免；还有车骑五位督校，免；还有五虎上将，杀，反占武字的就不行。这由朝中就收拾到外围去了，收拾到各省各县各乡各生产队，那个队长姓吴不行，还有姓吴的也跟他沾边了。天桥有一天的城门大开，来个姓吴的，这人这舌头有点不利索，哎，这城门官就问站住干什么去，进城姓什么啊？是还姓吴，姓吴，他一着急啊，姓吴啊，抓起来，哎，给抓起来吧，姓吴的都给抓起来了。折腾来折腾去，犯是姓吴的都跟着有点牵连了，抓来抓去，突然之间太宗李世民一回头就看到他后宫了。这后宫有没有姓吴的？哎呀，武才人呢，怎么办？这太宗心里头有点舍不得，轰出宫外说不上被谁娶去啊。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女子舍不得，怎么办呢？太宗就想了个招，当面就告诉武才人，你呀出宫吧，但是不能下嫁民间，因为你是才人嘛。怎么办呢？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了我这介绍信到感业寺出家，这辈子你就顿守空门，削发为尼。武才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就这么样，太宗李世民就把这武媚娘打发到感业寺出家，当了尼姑。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子李治的耳中，李治听完了就一巴着嘴，哎，可惜啊。这李治心里琢磨，你看你这太白星啊，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白天出来，你这不守规矩你啊。可是这事儿也就在李治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到了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在终南山的翠微宫死了。2月份太白充公，到4月份的时候，这2个月期间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心情也不好。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他一死，李治正式的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继位之后立刻大赦天下呀。什么叫大赦天下呀？就把牢中啊那犯人判8年的10年的，哎，都放出去，叫大赦天下，就是让百姓知道皇恩浩大的意思。这李治当上了皇帝，他治国还是非常有方法的。不过这个历史书籍的记载有几种版本，对这个李治皇帝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他昏，昏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武则天的原因。有的说的是明，明君之治啊。不过我们拨开云雾，打开史记来看，李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重用贤才，给百姓减税。李治一当皇帝坏了，也说不上怎么的，就闹地震，那儿咕咚一下震一下子，那儿咕咚一下子，那几年是老咕咚咕咚咕咕咚，这一闹地震的那是天灾人祸。李治就告诉地方打开粮仓放粮，而且3年免税，他体察民情啊，照顾百姓，这一点上非常明智。 而且这个李治任用这个大臣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大臣们放开手脚去干，所以他是个明君。而且这个李治做事果敢，在他当皇上年间，辽东一带叛乱，立刻他派百万雄师啊，以薛礼为元帅，这伙军队征伐辽东，这就历史上的薛礼征东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打仗就避免不了浪费人力物力和钱。仗打完了，李治下圣旨，减轻老百姓的税，别把这些打仗的钱都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另外没啥事，李治还微服私访，带领几个人，哎，到外边去溜达去，到市场里转一转。

0: 看看物价平不平稳，猪肉多钱一斤。没什么事儿，他就溜达。哎，这天秘密的带了6个保镖贴身校尉，他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模样，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城外，溜达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就谈话。哈哈哈哈，今天收成怎么样啊？哎呀，我说呀，你这个过路的老客啊，我跟你说吧，今年的收成可好了，也该着啊，咱们摊上了好皇上啊。这个好皇上叫李治啊，这个皇上真有尿啊啊！这皇上没尿，有尿。嘿嘿嘿，你看我们百姓啊，都爱戴他呀。我们百姓说了，有这样好皇上是我们的福气呀。哎呀，不光我们高兴啊，你看我们种那个苗都高兴。那个苗啊，你不用浇水，也不用上粪，它层层往上长啊。哎，李治没啥事就跟这些人呢谈这个，继续往前走，走出去3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一个寺院。这李治走到这儿也累了，进寺院讨杯茶吧，另外歇歇脚，然后就回去。来到寺院门口，抬头一看，上边的牌匾是感业寺。他一挥手，底下人就上去叩打门环，当当当当，弥陀佛，一声佛号，小角门一开，出了一个小尼姑。各位谭月有事吗？
1: 师傅，我们是路过的商人，走到这儿口渴得很，想讨杯茶，一定多给香火钱。
0: 容我禀报师傅。转身，小尼姑进去了，不大伙儿出来了，打开大门，几位谭月，请。谭月是什么？就施主的意思。这就来到客室，因为这地方经常有俗家客人来，所以这感业寺啊特意盖了这么一个客室，招待外来的香客。坐下了，哎呀，这个李治一迈进感业寺，他一看这感业寺是背靠青山呢，前边有条小河，山上鸟语花香，景色迷人，感慨万分。身为皇上啊，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呀、啊。算来名利不如闲，你说我当着皇上起早贪黑，你说给这地方一待啊，鸟语花香多好。将来真要是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到这寺院里来。不行，人家不能要我，人家尼姑的地方。进到客室坐下，茶沏一声清泉泡绿茶，喝一口喷香啊。你说皇宫里啥茶没有？红茶、绿茶、龙井茶、清茶、煮茶、大方茶、炖茶、茶尖、竹片、状元茶、大竹篮、小竹篮、七味仙，各种茶叶都有。他就喝这茶得劲儿，哎，这茶太好了，还要一壶。就在这么个时候，他坐这屋啊，对着这门，这门上是个虾米须的竹帘子，隔了这竹帘能看到外边有人走动。突然之间，各位听书的啊，注意啊，听我这口气。突然之间，就在这院中走过去一个人，脚步轻盈。哎呀，把听书吓一跳吧，各位啊！哎呀，李治就站起来了。他看了这个人一个侧影，这往前迈了几步，就把这虾米须竹帘子撩开了，就看这人的背影转身而去。越看越熟悉，这半天他又回去坐那儿了。为什么呢？别识身份的失态呀。偏巧小尼姑进来倒茶，他就问：“方才在院中过去那个人，是你们寺院的？”“是啊。”“他姓什么？是不是姓武？”“对呀，原来是皇宫的才人，皇上下圣旨，贬他进感业寺出家。”“
1: 哦，原来如此。”
0: 说完这句话，李治一撩帘笼，蹭蹭就干出去了，把倒水小尼姑吓

0: 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谭月有点毛病，怎么的？直接李治就扑奔后院啊。可到后院这儿一看，空荡荡的，这后边是一片竹林。就在这个光景，就听这竹林里传出来箫的声音，有人在那儿品箫，吹的是什么曲子呢？哀怨曲。哎呀，这个曲子传出来了，如泣如诉，惊人心灵，催人泪下呀，哀怨的曲子。哎呀，李治就顺着声音就摸过去了，就进了竹林。再抬头，在竹林的里边有个石凳，石凳上坐一年轻貌美的尼姑，正在那儿品箫。李治高抬腿，轻落足，倒减二倍。他知道面前就是那个武才人，他站到了武才人的背后，他不想打扰武才人把这首曲子停止下来，他更想听到的是武才人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知道这首曲子是哀怨曲，那么在武才人的内心里在哀怨什么？哀怨自己的命运，哀怨自己被撵出皇宫，哀怨自己成了一个尼姑，哀怨自己的命运不济。李治闭上眼睛，轻耳细听，突然箫声大断，武才人往起一站。武才人给万岁见礼，一转身是跪倒在地。啊，武才人，请起，赶紧起来。说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李治一进感业寺，偏巧武才人就在边上呢。他一看，我的妈呀，这是皇上啊，微服私访来到感业寺。哎呀，他心中啊蹦蹦蹦蹦蹦直跳啊。这武才人多聪明啊，为了提示皇上我在感业寺，尽意的就在这院中走了这么一趟，就晃你一下，我让你知道这儿有一个武才人，还真就把李治给晃过来了。然后武才人就拿着箫，就在这林中吹这首哀怨曲。他知道这个皇上已经就在身背后，所以当他把曲子吹完之后，一转身是跪倒在地。李治啊细看武才人，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情，是什么一种心思，身不由自主的是张开双臂抱住了武才人。武才人顺势把头往李治怀中一扎，开始是哭诉自己的遭遇。哎呀，这武才人这声音特好，如果按发声法说，是大悲是民族发声。大悲是，各位，那了得，
1: 我好苦啊，每当日上三竿，每当夜深人静，沿河耿耿，万浪无声，天空一轮明月之时，大地一片银白之际，我非常想念皇上。
0: 哎，这叫大悲民族发声法。他这一哭啊，哭得李治心乱如麻呀。你放心吧，我回去立刻研究，迎你入宫。这个李治就回到了皇宫，他苦思冥想，怎么能把武媚娘迎回皇宫？这个武媚娘不进皇宫还则罢了，一进皇宫才引出宫廷政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3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5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0: 最后这一轮适应之前是没有所谓定期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3: 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有消息称，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详细进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消息人士称，自停火破裂以来，特朗普已多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过类似的战略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并称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科威特、巴林两国证实。
8: 就在伊朗战局随时可能再次升级之际，最近几天，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也引发外界担忧。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此前在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表示震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当天，沙特民防部门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指责胡塞武装执意破坏地区和国际社会推动局势降温的努力，并将也门卷入不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冲突。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此前，在本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24号，又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9: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5: 与沙特冲突再起的也门胡塞武装一直被视为伊朗的盟友，在当前伊朗与以色列敌对的局势下，沙特同以色列一旦关系升温，势必给地区局势带来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么分析。
10: 我觉得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事和目前红海一带沙特与胡塞之间的对峙是不能分开来看的。那么今天的胡塞与沙特的冲突，实际上与胡塞武装与沙特在美伊战事中的不同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的这种冲突战局升级的危险确实很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期，欧洲战斗机公司正式签署台风战机空气动力学改装套件 AKAMK 升级合同，这标志着台风战斗机气动升级工作将正式重启。台风战斗机已经服役了23年，此次升级能否让它焕发新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1: 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并不是欧洲战斗机公司的临时起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2010年由空客公司主导的欧洲战斗机增强机动性项目。如今为何要把一个沉睡了10多年的技术成果重新唤醒，并最终纳入台风战机的改进路径？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这是欧洲为填补下一代战机服役前战力空窗的无奈之举。
12: 没有5代机，6代机又迟迟不能成功，总不能只拿着4代机来应对当下的安全挑战。升级之后呢，可以让台风比如说从过去的4代机变成4代半战机，性能呢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呢应对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各个国家包括整个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
11: 目前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被欧洲战斗机公司列为重点服务项目，由欧洲多国同步推进。邵永玲指出，此次升级计划将立足现有成熟气动布局，采取基础升级加定制的模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欧洲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战机升级成本的风险，更通过多国分摊研发支出，整合航空技术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
12: 因为现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想推进战机的升级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们现在资金呢还是严重不足的啊。现在呢大家一起搞，可以分担研发成本，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在航空领域的资源优势，这样的话呢在6代机研发的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靠它来提升各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当然呢也能够提升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11: 目前欧洲战斗机公司计划对467架现役台风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服役期限延长至2060年。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这次升级改造，欧洲多国空中力量的整体效能与跨国互操作水平将显著提升， 但是这种升级改造终究是四代机平台的小修小补，无法抹平与五代机的代差。欧洲空中优势的真正破局仍将取决于下一代战机能否如期到来。
12: 五代机和四代机啊，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我们看到现在五代机都在搞这种有人和无人的协同，相当于说五代机现在呢可以有自己的小团队啊，自己在组网，所以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还有五代机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链等等，这些呢都是四代机经过升级改造之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所以说 AMK 升级计划呢确实能够提升台风战机的战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窗口期哈不是那么尴尬。但是要想真正重塑欧洲的空中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六代机的研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14: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还有江西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在黑龙江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还有四川盆地的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也会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呢，需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山东的东北部、河南西部、广东中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气温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新疆、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北部，再到广西、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都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重庆呢，明天的最高气温41度，成都也会有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雅玲，
5: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5: 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
8: 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点半将迎来3-4名决赛，晚上7点半将迎来决赛的较量，冠军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5: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也将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
8: 国际方面，26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体坛。今晚7:30，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同土耳其女排展开强强对话，胜者将挺进本届赛事的决赛。那么，有关本场比赛的前瞻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都知道土耳其是我们的老对手了，那么这场比赛你认为哈，中国女排想要取胜要怎么利用对手的弱点呢？
15: 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中国女排是上演了非常精彩的逆转，苦战五局击败了分站赛的领头羊美国女排，闯入到了四强。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队伍打逆风球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强了。你刚才问我土耳其女排他们的实力或者是说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核心接应瓦尔加斯，他也被排坛被公认认为是进攻的一个大杀器。整体来看呢，土耳其他的战术风格是简洁凶悍，主打的是发球带动拦防，而且他们的网口高度的优势非常突出。不过呢，这支队伍的短板也特别明显，就是他的进攻端太过于依赖瓦尔加斯，其余的进攻点他的稳定性不足，一旦核心遭遇到了限制，整体的进攻效率就容易下滑。一传面对持续追发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存在波动。历史交手层面呢，近年来两个队多次上演了五局的拉锯大战，像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2025年的世联赛的北京站，以及2026年世联赛的安卡拉站，中女排连续3次和土耳其打满五局都惜败对手，所以双方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存在秘密可言。半决赛我觉得比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关键分的心态、失误的控制和临场的应变。这场比赛又是丹麦的淘汰，这是没有退路的，一直波动都有可能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向。其实安卡拉站的分站赛的失利其实也是暴露出了中国女排在一传抗冲击的能力不足的短板。面对瓦尔加斯的强力跳发，年轻的主攻一传频繁波动，导致了我们的快变战术没有办法顺利展开，进攻被迫陷入到了被动调整。所以本场比赛稳住一传依然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生命线，包括像龚翔宇和王梦洁他们这些老队员需要扛起大部分的一传的压力，我们年轻的主攻呢也必须要顶住对手的连续追发，保障一传的到位率，释放复攻的快球，两翼平拉开，这些优势的战术我们才能打出来。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5: 嗯，好的，张文。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

0: 体质机制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9.62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

0: 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 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

0: 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布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

0: 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1: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啊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3: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确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Z-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 及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港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港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港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港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港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港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港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港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的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港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港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3: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把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 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

0: 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高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 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0: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呢两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就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 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2: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0: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或者是军事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这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 辆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

0: 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啊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唐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一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差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的一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2: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4: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且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

0: 就是一个床或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个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0: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他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他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他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 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呢，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塞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菲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2: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大家聊天，品读精彩好书。
0: 惬意的假期时光正在进行，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许多有意思的假期见闻，欢迎多多的分享给我们。
1: 没错，本周呢，我们继续开启暑假好书阅读季，甄选优质童书，用动人故事与趣味知识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
0: 好啊，话不多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解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阅读惊喜。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1: 春天姐姐，赶快来说一说第一个惊喜是什么吧。
0: 来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超适合假期阅读的好书《小蜜瓜过暑假》，翻开它就能跟着小男孩一起体验热闹又清凉的假日生活。
1: 书里的主角小蜜瓜和刚上小学的你们年纪差不多，他的暑假过得丰富多彩。
0: 是啊，他去暑假托管班认识新朋友，在家学会了不少生活小技能，周末打卡故宫一日游，空闲的时候啊，还会逛恐龙博物馆，去图书馆，去游乐园玩耍，每一天都过得其乐无穷。
1: 是不是听着这些日常，感觉和你们自己的暑假计划特别像啊？读着读着，你一定会感慨，这不就是我的假期日常吗？
0: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家熟悉的商小娜姐姐，她写过超多小朋友们喜爱的故事，特别了解孩子的内心。
1: 她塑造的小蜜瓜、小豌豆两个经典形象，陪伴了无数小朋友成长。小娜姐姐也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发大家的想象力，热爱多姿多彩的世界。
0: 小蜜瓜过暑假是送给小学低年级孩子的专属暑假礼物，这本书就像一面有趣的哈哈镜，映照出孩子们的真实生活，默默陪伴大家慢慢的成长。
1: 好的，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小蜜瓜过暑假，让我们一同走进热闹有趣的夏日假期故事。
0: 小蜜瓜过暑假，大海边的小屋。小蜜瓜和爸爸妈妈决定一起去海边度假，他们还带上了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很久没有去过海边了，外公回忆说，
7: 上一次去海边还是小蜜瓜刚上幼儿园那年。
0: 大家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小蜜瓜马上就要上二年级啦，
7: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0: 外婆感慨着。不过大家还是决定要重温一下上一次去海边的感觉，于是他们选择了同一片沙滩，还选择了同一家民宿。
7: 你们还记得吗？上一次小蜜瓜就是坐在这个秋千上玩的。
0: 外婆在民宿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个迷你小秋千。
8: 不可能，
0: 小蜜瓜拍了拍自己的屁股，
8: 这么小的秋千谁能坐得上去呢？
7: 小的时候你就能啊。
0: 外公也想起了小蜜瓜在这里荡秋千的往事，他还用手比量了一下，
7: 那个时候
0: 你只有这么一丁点大。小蜜瓜走到秋千边，长大的它可不敢再坐上去了，它担心自己会把秋千压坏。一家人往民宿里面走，他们要拿出证件来办理入住手续，还是和以前一样，他们选择了家庭套房。我记得家庭套房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浴缸，可以泡海水温泉。小蜜瓜妈妈最喜欢泡温泉了。是，我记得呀，家庭套房里有厨房和各种灶具，咱们可以做饭。小蜜瓜爸爸也想起了一些事，笑着说，上一次住在这儿，我们还给小蜜瓜做水果羹来着。小蜜瓜一边听着大人们聊天，一边用磁卡刷开了房间的门。奇怪的是，他对这里没有丝毫的印象。
8: 为什么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印象呢？
0: 他有些疑惑。那是因为你当时太小了，外公外婆这么说。那是因为你太小了，爸爸妈妈也这么说。既然小时候的事情记不住，小蜜瓜就决定要记住现在的事情。他从旅行包里翻出了笔和日记本，自言自语道，我来写一篇日记吧。这个时候一阵敲门声传来，原来是民宿主人来给他们送水果了。
8: 我喜欢那个大桃子。
0: 小蜜瓜见到桃子真是高兴极了，他问民宿主人，
8: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桃子呢？
0: 民宿主人友善地笑着，不过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了一台能快速成像的照相机。我来帮大家拍照留念吧。民宿主人很快就为大家拍好了合影。
8: 真是太棒了，
0: 小蜜瓜拿着照片简直爱不释手。
8: 我要把这件好事告诉小布。
0: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去给小布打电话了。
8: 真是太棒了，
0: 小布在电话里对小蜜瓜说，
9: 你应该再多拍几张照片的，要全方位记录美好时光啊。
8: 可是我没有照相机，
0: 小蜜瓜说。
9: 用手机拍也行的，
0: 小布很快就想到了好办法。小蜜瓜觉得小布真是聪明，于是他拿外公外婆的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又拿爸爸妈妈的手机拍了很多照片。为了更好地做到全方位，他连厨房里的洗碗机、卫生间里的毛巾架都没有放过，把它们通通收进了镜头。小蜜瓜多高兴呀，他对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说，
8: 以后我们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吧。
0: 他很郑重地说，
9: 一年级暑假、二年级暑假、三年级暑假，更多更多的暑假，我们都来这里纪念一下。
0: 外公外婆最开心，他们说一定要健健康康的，这样就可以陪小蜜瓜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啦。
1: 好了，小蜜瓜过暑假就先和大家

0: 分享到这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本超棒的书《云朵上的旷野》。
1: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云朵上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呢？
0: 在群山之巅，高高的高原之上，藏着一片辽阔旷野，这里就是西藏羌塘，海拔4800米，蓝天近的仿佛伸手就能触碰。
1: 《云朵上的旷野》这本书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翻开书页就能瞬间奔赴这片绝美的地方。
0: 这本书的作者孙鹏身份很特别，他是一名援藏干部，远离家乡，长期扎根在世界屋脊生活工作。书中所有文字、实拍照片，全都是他亲身所见、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1: 是的，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如同蓝宝石般澄澈的高原湖泊，成群自由奔跑的野生动物，星星点点散落草原的牧民帐篷，每一处风景都震撼人心。
0: 书中还记录了生活在羌塘的当地人，还有许多和大家年纪相仿的藏族小朋友，他们的童年伴着雪山与草原长大，会放牧牛羊，在澄澈晴空下自在玩耍，纯粹的笑容与坚韧特别打动人心。
1: 了解他们的日常，我们就能感受到蓬勃顽强的生命力，也会明白世界辽阔，每个人的生活都各有精彩。如果你向往远方，好奇云朵之上的生活，想要读懂坚守与奉献，那么可以看看这本书《云朵上的旷野》。
0: 它不只是一本读物，更是一场治愈的心灵远行，带我们跨越山川，感受这片辽阔又温暖的地方。
1: 接下来就由金豆哥哥为大家播讲这本书《云朵上的旷野》的一个片段，一起来奔赴这片云朵之上的旷野吧。
0: 高原是从海里长出来的，你和青藏高原比一比，谁的个头长得更快？侯叔第一次来到尼玛县，走进宿舍，就看到柜子上摆着好多石头。这是之前住在这儿的上一任援藏干部留下的宝贝。上一任援藏干部是个石头迷，在尼玛县的日子里，他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去河边湖边捡拾好看的石头。侯叔摆弄着这些石头，忽然眼前一亮，一块青色的石头长着螺旋状的纹路，像是嵌了一个海螺。问题来了，这块海螺化石是石头迷从海边带来这里的呢，还是在这里捡的呢？如果是带来的，为啥大老远带块石头来呢？如果是在尼玛县捡的，4800米的高原上怎么会有海螺化石呢？带着这些疑问，侯叔做了做功课，结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居然是从大海里长出来的。很久很久以前，大概2亿多年前吧，这里可不是高原，甚至不是陆地，而是一片名叫古地中海的海洋。海的北边是欧亚大陆板块，海的南边是印度洋板块。然后我们的地球发生了一件大家会在初中地理课上学到的大事情，板块运动。印度洋板块开始向北漂移，大约6500万年前，它一头撞上了欧亚大陆板块，而且还钻到了欧亚大陆板块的下面。一南一北两块拼图这么一挤压，板块交界处拱起来，古地中海就慢慢消失了。而后这里的大海变成了陆地，随着海底的板块运动，陆地继续缓慢抬升，越来越高。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侯叔所在的藏北高原也是这么长出来的。

0: 所以这里会有海螺、三叶虫、菊石等海洋生物的化石，就说得通了。有意思的是，板块碰撞造成的陆地抬升还在继续，也就是说，青藏高原直到今天还在长个呢。小朋友每年都会长个，有的人一年长几厘米，有的人一年蹿十几厘米。你去年长高了多少呢？再猜一猜，你和青藏高原谁的个头长得更快呢？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长高的速度大约是每年一厘米，看看是不是你长个的速度比世界屋脊还快呢？
1: 好啦，今天的好书阅读记就暂告一段落啦。刚刚我们跟着小蜜瓜过暑假，感受了热闹快乐的假期日常，又跟随云朵上的旷野，解锁了云端高原的奇妙远方。
0: 没错，书里的世界可大了，一本故事书带我们体验鲜活有趣的童年时光，一本纪实读物带我们奔赴辽阔纯净的大地。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超棒的好朋友，能带我们去往好多神奇的地方。
1: 小朋友，你啊，可以把平日里读书写下的读后感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 xlb.acnr.cn。
0: 说不定你的作品就会在节目里播出，而且还有神秘的图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朋友来领取。
1: 快来参加吧，让小喇叭听见你的声音。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正经姐姐。夏天到了，小蚊子小虫子特别多，一不小心就会被叮咬，真是又痒又难受。那我们小朋友出门玩耍的时候，要记得穿好长袖衣裤，做好防蚊防护，不去草丛树叶深处乱跑。我们要讲究卫生，远离蚊虫，做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夏日小宝贝。
1: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29集《永远的丝绸之路》的上集。
4: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5: 小公主，别跑！
6: 孙悟空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是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0: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上集讲到，张骞在靖鹿汗和沙匪的帮助下，智斗匈奴军官阿斯恰，顺利穿越了红山关口，下一站就是瓜州了。这让另一个时空的小齐兄弟激动不已。
10: 哥，张骞终于回大汉了。
11: 大汉与西域之间曾经被匈奴封锁，是张骞的努力才出现了贯通的商路，这也是最早的丝绸之路。
10: 而且啊，张骞前后一共两次出使西域呢。
12: 啊，我也好想穿越到张骞那个时代呀。
9: 此时张骞一行人已经走到了沙漠的边缘，前方就是瓜州了。
13: 唐一富，你看前面有一群骆驼。
14: 哎，
10: 啊啊，
14: 大人，我记得咱们也在这儿买过骆驼。
13: 是啊，走出沙漠多亏了那些骆驼。
14: 当年可没有这么多的骆驼。

0: 你们听，前面有人来了。
1: 老兄，我要买你十头骆驼，你再便宜点。
2: 十头骆驼可不算什么，现在不比往年，来往的客商越来越多，有的人一出手就买上几十头骆驼呢。
3: 请问这里卖骆驼的多吗？
2: 以前全村只有我一家，现在又多了几家。
4: 中。请问生意好做吗？
2: 好做，最近来往这里的客商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4: 想不到我大汉的边陲商贸已是如此的繁荣。
2: 大家都说有一位汉使出使西域，联络各国。
1: 是啊，
2: 开辟商贸易之路。现在来这边的商人越来越多了。
3: 大人您看，当年您插在这里的柳条现在都长成大树了。
4: 当年那么多人和我一起离开大汉，都没有进入西域，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
3: 大人，还有我们，我们陪您一起回长安。
4: 是啊，有你们的陪伴，我真想能够马上回到长安，见到我朝思暮想的陛下和家乡父老。
0: 快看，瓜州城池。
5: 啊，那就是瓜州。
3: 是啊，瓜州两个字写在城门上呢。咱们这一路千辛万苦，大人不辱使命，终于回来了。
4: 说得对啊，这一路披荆斩棘，张骞能回到日思夜想的大汉，不辱使命是人生之大幸啊。
6: 张骞一行人走进了瓜州城，此时的瓜州城商铺林立，人头攒动，许多汉人和胡人的摊位混杂在一起，贩卖着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商品。
7: 您是要卖什么货呀？
8: 是西域货。
9: 看看我这货，
10: 这些湖水装水装酒都很好用，各位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7: 哎，这只壶可真好看呀。
8: 咱们的水壶啊，多是左右对称的，这西域的水壶还真少见。
7: 哎，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呀？
8: 从没见过，好像是一种水果。
10: 这叫石榴，是西域特产，里面的果粒像宝石一样，又好看又香甜。可惜路途遥远，不能把石榴带来贩卖呀。
7: 可惜我们大汉没有这东西啊。
5: 很快就会有了。我们大人带回了石榴的种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呢。
8: 那您这儿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0: 可多了，给你们看看。
5: 小班，你怎么把大人的记录拿出来了？
0: 大人做这些图带回来，不就是要给大家看的吗？看，这种草叫胡麻，原产于大渊国，我们带了种子回来。
7: 我们有大麻，可以织麻纺线，做成布料。这胡麻也能织布吗？
0: 胡麻不能织布，它的果实可以榨油，吃起来可香了。
6: 小班在集市上向大家介绍着各种西域物产，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也被这热闹的场面所吸引。
0: 张骞他们从西域带回来的物产可真不少呢。
11: 是啊，不光胡麻，还有葡萄、黑芝麻、无花果、胡萝卜、胡蒜、香菜、核桃、苜蓿，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从西域带回来的。
8: 大渊国这名字没听说过，西域还有一些什么国家呀？
0: 西域有大小30多个国家呢。
7: 这么多呀。哎呀，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哥，张骞这本笔记跟你那本古书的复印件有点像呢。
11: 估计是他的抄本流传了出去，张骞的笔记主要内容后来被司马迁在《史记·大渊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西域地区第一次详细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6: 小齐兄弟在人群里小声议论着张骞出使西域的收获。另一边，张骞看着自己的笔记，眼中泛出点点泪光。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有些模糊，他的身体一晃，闭目倒了下去。
3: 您怎么了？
4: 可能是有些累了。
3: 大人，
9: 阿唐，
12: 这是怎么了？
5: 大人，大人，
3: 塔娜、小班，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照顾大人，我马上去请郎中来。
0: 唐大哥，你快去快回，快把郎中带回来。
3: 嗯。
5: 我把小骆驼牵过来。啊、扎西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4: 塔娜，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大人在哪里？
5: 大人刚才病倒了。能遇上你真是太好了，快去看一下大人吧。
4: 好，我们走。
0: 扎西哥，大人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4: 大人这是积劳成疾，他实在是太累了。
5: 那怎么办？
4: 不用担心，大人只需要好好调养即可，不碍事的。小班，你去找一些热水过来，我来为大人服药。
0: 好。
4: 好了，你去我的药店，告诉我的电伙计，把虫草给我带过来。
5: 啊！
6: 塔娜去扎西的店铺取了药，急匆匆地往回赶。谁知走了没多久，迎面跑过来一个小女孩，神情慌张。塔娜凝神细看，这个小女孩，居然是蛟河城里的小伙伴。
13: 让长来。
5: 塔娜姐，
14: 塔娜姐，怎么会是你啊？
5: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的两个弟弟呢？
14: 这个，
15: 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14: 这里有匪徒，他们正在追我。
5: 啊，匪徒，咱们的老对头，咱们的老对头。就是绑架过我们的那几个匪徒，
14: 塔娜姐，你不记得了吗？
16: 小朋友，这里真的有匪徒吗？他们会不会被匪徒抓住呀？后来又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7: 好了，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

还得有带头人，贺龙就是这帮人的带头人。大家先议论了一番，想要打一打这些官府的势力，让老百姓充满信心，忘乎这事儿就好办了。咱们正说的县知事朱海山在家里正想美事儿呢，突然无数的老百姓把县衙给包围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哎呀，他大吃了一惊啊，他一听老百姓给他送喜帖，他有点纳闷，我前些日子命人给他们每户送去了喜帖，每户要征收5块钱，怎么反了个了，他们给我来送喜帖了，这是要干啥？正在这时，就听有人跑进来说了，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这些穷棒子要造反，把县衙的门楼给拆了，院墙给挤倒了，明天哎呀都冲进院子，可了不得了。紧跟着呼噜一大帮人进了屋了，这帮人都是县衙帮忙的，县衙的打手，县衙的捕快。老爷可了不得了，他们冲进来了。朱海山平时是作威作福，吹胡子瞪眼，这事儿他没遇上过。他隔着门缝往院里看，我的娘，黑压压的人群呢，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把这院里堵得满满的，外头有多少人是不得而知啊。反了，反了！朱海山也麻爪了，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趟一脚把他的屋门就踢倒了，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一把大菜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跟这些人拿着枪的，拿着棒子的，都是那长矛枪，可没有快枪。大伙冲进屋来，就见对面这个小伙子青布缠头，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蹬着一双草鞋，方面大脸，两只瞳孔放光啊，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箭步跳到朱海山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他抓住。那帮人往上一冲着，屋里的人的四散奔逃，那还挡得住？朱海山一看被人逮住了，吓得上嘴唇碰下嘴唇，哆嗦成一个的，别，好汉饶了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主谁？正是贺龙。贺龙把刀压在他脖子上，就说：“朱胖子，大伙给你送喜帖来了，你为什么不收？你想干什么？”哎呀，好汉，好汉，我不明白啥意思，给我送的哪门请帖？有话你到外边去说，你无缘无故给我们每户下了帖子，你说什么让每户拿5块钱祝贺元的总统去当皇帝，这回我们翻回来给你送喜帖来了，多了不管你要，每个人管你要2元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发钱吧，拿出钱来还的罢了，不拿钱今天我就宰了你个胖贼。朱海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哦，闹了半天关我来要钱来了，3万多的穷人我上哪儿拿得出来去？如果拿不出来，今儿我性命难保啊！哎呀，没防范，没防范，还有这一手。贺龙就像拖死狗

样拽着他，熬领着把他拎到屋外头，站在台阶上，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底下人就喊，给我们一个答复，拿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冲什么不给钱？今天不给我们就不走了，点他的房子，把他的人全杀了，对对。朱海山也不白给呀，尽管害怕，脑子里还比较清醒，心说这是穷人造反闹事儿。为了保住他的狗命，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朱海山就喊：“乡亲们息怒啊！乡亲们息怒啊！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我说好汉，您把那手松开点儿，让我透透气儿，好讲话。”贺龙把手一松，把他往前一推，说吧，有屁你快放。小子，你要打歪一点呢，你小心爷爷掌中这把刀。我明白，吓死我也不敢。这阵朱海山用眼睛一溜啊，他那些保镖护院早都跑没影了，就是那腿慢的都砸扁乎了，他还敢说什么呢？他冲着台阶下边各位乡亲一抱拳，哎呀，乡亲们呐，父老兄弟们呐，大家千万原谅，我前些日子给大家发去的喜报，每户征收5块钱，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我的上峰派下来的任务，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可能各位拿不出钱来，有点激进了，我也同情，我也理解，可是你们翻回头来管本官要钱，你想桑植县这么多父老乡亲，砸碎我的骨头我也拿不出来呀、啊！我看这样。

此才聚集了几千口子。当时一听说免了，众人高兴，看来没白折腾。贺龙这才放着这狗官，把手一挥，大家撤下去了。因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想把朱海山杀了，放火烧了衙门，有点鲁莽，还得按计划一步一步的来，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就是打击了恶势力，让老百姓增强了信心。这件事过后，好家伙，全县都沸腾了，各家各户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哎呦，闹了半天，这官府也是泥做的，面儿捏的，他欺负老百姓啊，看咱们老实，咱真不老实了，他也没辙。大伙儿越说越高兴。单说贺龙等人，他们走了，朱海山收集残兵败将啊，稳了稳心神，这下子恨得牙根都痒痒，烦了，烦了，赶紧往上边给我行文，希望上面派军队前来镇压。我说，抓我敖岭的抡大刀那小子是谁？你们给我查清了。回老爷，当时都乱套，我们吓得都没脉了，谁知道他是谁呀？就是那脑袋上包着青布，长得方面大耳那个。老爷，咱们桑植县大部分男人头上都包着青布，方面大耳的也不在少数，那谁知道是谁？废物，饭桶，给我查，一定把他抄家灭门，把他带到县衙，我把他万剐凌迟，给我查。是是是是是，他们下去人查房去，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贺龙等人第一仗打了个大漂亮仗，达到了目的。回到贺龙家里的大家是兴高采烈，痛快之余，古虎又说，各位啊，这小子非要报复不可呀，朱海山能完得了吗？肯定完不了，咱们得抢先一步动手啊。第二步，赶奔八毛镇，砸了他的盐局，抢快枪，就是我弟弟贺龙提的那个主意。贺龙头一个赞成，对对，应该这么办，有了枪我们腰杆就硬实，啥都不怕了。姐夫，你说抢枪怎么抢吧？我跟锦斋在路上，我们两个人合计了，这个盐局防范甚严，别看他们人不多，他们已经加强了戒备了，所以要想进去摸底至关重要，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不仅贸然我们去了，白白做牺牲，我们得派进内部人去卧底，摸清了情况，咱们再商议怎么动手。贺龙点头，对，是个好主意。谁能去摸底呢？你是不行啊，你脸太熟了。锦斋啊，哎，锦斋，我看这个重担你得挑，你足智多谋，有内秀，怎么样？你到八毛镇前去卧底。行，得令。好好好。另外大家注意了，现在眼看过年了，在这几天人们都想过年在家过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朱海山再想报复，人头他也集合不上来，咱们就抓紧这机会大干他一场。我确定动手的日子就选在大年初一的早晨。为什么呢？因为过年了，家家过年，有钱人喝酒吃肉，三十晚上熬夜耍钱，肯定大年初一他们得好好的休息休息，就利用这机会，我们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时间选的妙极了。好吧，今天是28了，我说锦斋啊，你马上就起身，我们众人的兵分两路，

到离拔毛镇不远的赵家滩，到赵家滩我们那儿听信儿，你把笔摸清了，到赵家滩找我们。明白了。要不说呢，什么事都得有个计划。贺龙手下男女13位好汉分作两路起了身，有不知情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棉根底下了，怎么还出门啊？只是见面点头打打招呼而已，事关保密，谁也没往外张扬，只能是家里人知道。但是家里的人是提心吊胆呐，这干嘛呀？这叫玩命，这就叫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的，要流血牺牲掉脑袋。咱说书简单，就像起哄一样，哎，实质上谁不担心？因此各家各户都上香祷告啊，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啊。按下家里人不说，单说13条好汉分别上路，其中就有这个贺锦斋。前文咱说了，贺锦斋有内秀，这人沉稳老练，肚子里有道德。奉命之后，他起了身，踏着大雪赶奔拔毛镇。到了拔毛镇的镇外，他找了个僻静之处，把包拿过来了。包里头有一身道帽道袍，出家人的装束。他呀，把衣服换了，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举着招牌，凭斯文的稳稳当当来到拔毛镇盐局的卡子口。这卡子口有巡逻哨，抬头一看，雪地里边来了个老道，还挺年轻，就问他：“站住，干什么的？”啊，我乃游方的道士，秘密化缘呢，非也。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我是算卦的。各位老总总爷，算算卦吗？快过年了，求个吉利。等等啊，有人到里边给王老虎送信儿。这王老虎啊，过年也不回家，他想啊趁这机会多赚点钱，这是一。另外呢，他在本村啊看上一个寡妇，每天跟这个寡妇是朱玉欢取乐呀，把他练住了，他也没回家。此刻他正在二楼的楼上吸大烟呢。手下人见着他报告，他一听算卦的，快过年了，我让先生给我算一卦，看看来年的时运如何。去，把那老道给我叫来。是。时间不大，非常顺利的，贺锦斋就混进了盐局。到了院里的用眼一打量，挺大的院子，有东西厢房，正面是个二层小楼，就靠着这山壁修建的。原来这是一处买卖，王老虎设立盐局之后，把原来的主人全都给撵走了，他霸占的这个地儿，这就是所谓他的办公室加宿舍。手下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他占据了二层的小楼，身边就有四个保镖。贺锦斋一进院子一瞅，应该从哪儿进，应该怎么动手，初步的已经做到心里有数，要不怎么叫侦探和卧底呢？然后他上了小楼，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大烟味儿，就是鸦片烟的味儿。那会儿表面上也禁烟，可是从官府这些当官的做起，人人吸烟，那还有个忌吗？空有其名而已呀。贺锦斋迈步进了屋一看，床上斜躺着一个人，溜圆的肚子，罗圈腿，满嘴的大黑牙，睁着一个眼，眯缝着一只眼，眼前摆着一个盘子，里边有烟灯烟枪，再往旁边墙上看，挂着盒子炮，旁边还站俩侍从。贺锦斋满面陪笑：“无量天尊，长官好。”王老虎把嘴一撇：“
坐起身来喝了口水，上下打量打量。你岁数不大呀，出家在哪儿？五台山文殊院。还地儿可不近乎啊。你出家多少年了？哎呀，少，出家十年了。你多大就出家？这么多年了。是是是是，我家日子不好过，父母把我送到五台山。叫什么名？我姓贺，我叫贺锦斋。啊，听说你会算卦？是是是是，我跟我老师学的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你口气太大了吧，怎么叫未卜先知啊？就是我一看您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您的未来如何。口气不小啊。那么你给我算一卦，你就施展施展你的本事，大流运卦啊，你看看我的流运如何。请问长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三十有五啊。您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大年初一。哦，容我掐算。贺锦斋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心里在盘算，他打量这个屋子有多大，枪挂在哪儿，人睡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动手从哪儿进从哪儿退，这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啊，这才叫有心人。他嘴里动了半天，这才说话。哎呀，恭喜长官，贺喜长官，什么喜事儿？方才进屋我就打量了，长官长得是方面大耳，有三分的龙相。您看您印堂发红，这叫火烧云。从您的表情五官来看，您来年呢是鸿运兴隆啊，您肯定过个好日子，还能升官发财，肯定大有发展呢、啊。你看这算卦的一这么说，谁背算谁都高兴。这王老虎一听这高了兴哎呀，你们这算卦的都会溜须拍马顺杆爬呀，你认为这快过年了，你给我溜须拍马，你能得点好处？不不不不，贫道乃出家之人，怎能信口胡说呀，我说的完全是实情啊。是吗？那好，你留个通信地点，来年我真要升了官，我真要发了大财，我派人给你送信儿去，我一定重重的赏你。谢谢长官，我谢谢了。哎，来人，把这道士领到下头去，好生招待啊！给他五个铜钱。是是是是，把贺锦斋带下去。贺锦斋利用吃饭的功夫，跟他这手下人拉个闲嗑。其实闲嗑都是有目的的，一边吃着，他一边问旁边的人。这位施主贵姓啊？我姓张啊，尊姓大名。免贵，我排行在三，我叫张三。嘿，贺锦斋心里说话，这张三呢是一句骂人的话。什么叫张三？就指狼说的张三儿，张三儿。这小子闹了半天不干好事，闹了半天是狼变的。他心里想着，嘴里就问，那么请问张长官，你们一共多少人在这儿？过年了也没放假，连我们那头头都算上，一共我们十六个人。哎呦，都过年了都不能回家团聚，长官够辛苦的。哎呀，辛苦也没关系，将来我们的头头要升了官，我们不是也跟着沾光吗？也倒是也倒是。说着饭吃完了，领了钱，贺锦斋高高兴兴离开了盐局，起身赶奔赵家湾去找贺龙他们去。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等人。贺龙众人到了赵家湾之后，在哪儿下脚呢？有一家叫赵家老店，两口子开的。贺龙啊跟他们都熟悉，这两口子女人当家，
因为五十出头了，都管他叫赵

0: 妈，贺龙众人住的赵家店里的心悬两地，也不知道贺锦斋探听的情况如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鼎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领着贺锦彪、韦静斋、贺占彪、吴虎等十几人来到赵家湾赵家老店。前面书咱说了，赵家店又叫夫妻店，老两口子开的。这老两口子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个男掌柜的语迟，就是不爱说话，心地善良。你要想叫他说一句话，那难了。老百姓跟他开玩笑，踹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女掌柜的是个茬子，内政外交全是他负责，口塞玄和，知识广博，人缘也最好。凡是上店房来的，都是冲他来的。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女掌柜的正好在屋里，最近不太平，在棉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五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啊。这女掌柜的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画匣子了。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呀，这年月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袁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的图个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啊，他要将士临凡重整这个社会，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他仨真就是将了士能保护你啥？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呀，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狐转世投胎的啊，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

做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据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执席范蠡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要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了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了一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了，在上头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的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帮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呼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后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提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个犄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井里头出了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儿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以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是人家也当了皇帝了吗？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啊。贺龙一听乐了，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那你咋听？人家刘关张三个人那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三个人磕头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哪来的什么真龙真虎啊？这说书先生是信口开河。大妈也笑了，嗨，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光听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的，开心解闷儿呗，谁知道了那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样，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大伙儿边听边笑，但是贺龙心里惦记着贺锦斋，心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因为得动手啊，管什么东西带着还得方便，使着还得顺手，全找兵器去。这贺龙跟古虎走到这小镇子上，这小镇子不大呀，不到一百户人家，就一趟半大街。这个正街上是买卖铺户，现在十分萧条清冷，因为快过年了，大伙儿也没心思了，所以大部分关门闭户。那半截胡同里的有两家馆子开着，还有一家铁匠炉，两个人就奔铁匠炉来了。铁匠炉里的老师傅还在干活呢，贺龙一瞅旁边有个摊子，摊子铺着个破毯子，上的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毛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一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短，还是抹鞋的头，

0: 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玩意儿傻茶。他们这一挑一选，铁匠炉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哎，五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是一把锃明刷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量掂着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翘，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匠炉的掌柜的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钱，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的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菜刀历经七代，是越制越好，人家创出牌子去了。一提张万利，没有不知道。贺龙点了点头，我说掌柜的，还有吗？哎，有啊，你买几把，两把就行。老头到里屋去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把菜刀来，纸包纸火交给贺龙。贺龙手里头一手一把菜刀，比了一比，掂量掂量，行，姐夫你说的，行，不过刀刃多少钝点儿。铁匠炉的掌柜的就说，这个没关系，方才拿来这把呀，没开刃呢，把它开个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龙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炉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两把菜刀包上，别在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炉，问他姐夫，你有家伙事吗？早准备了。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两尺左右。贺龙一咧嘴，就这把，嘿，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灵活方便，它也没正面也没反面，也没有尖也没有刃，怎么使棍怎么得手。这家伙要短兵相接，比别的兵刃强得多。姐夫说的有理，两个人边说边谈边走路，又回到赵家老店。哎，刚坐下，贺锦斋回来了。贺锦斋探听明白情况之后啊，把道帽道袍全脱了，招牌也卷起来，又换了常时穿的衣服。因为约会好了在这儿不见不散，贺锦斋进了屋，贺龙的眼睛就一亮，他拉住贺锦斋就问咋样。顺利成功哟，太好了，说说能在这儿说吗？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是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 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五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儿，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的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划了。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们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我上楼收拾王老虎以及他身边的侍从。行，几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了。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天是29，他们闲着没事，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儿。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的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的，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站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呢山里的虎豹狼虫比较多，真得认真对待。贺龙心说，你理解错了，我杀的是人间的虎，可不是野兽的虎，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着行了，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天黑下来，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游动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是一刀一个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他们走的是通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来到八毛镇。到了盐局门前一看，大伙高兴了，原来以为有下哨的，在这有游动哨，结果一看空无一人，甭问，大家明白了，过年了。大概这个盐局觉着也没人在这过路了，干脆回屋喝酒去吧。哎，正是这么回事，把岗哨撤了，所以大家是长驱直入，直到了盐局的院外，大门开着呢，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院。可是往东西厢房一看，有点失望，空无一人。再摘耳朵一听，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不窝掏。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血贯同人，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一般，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那几位好汉各提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 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扑通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四个人在这喝酒，有几个人在那耍钱，还有两个在那放天儿。什么叫放天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贺龙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一阵的乱剁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溅。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头棒的抡木头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十几个人无一生存呢，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墙上挂的、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儿。贺龙挨个的一扑了，嗯，怎么找不着这王老虎呢？这小子哪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对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虎。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了一个，这事儿麻烦了。这事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儿，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瞅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掩蔽起来。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茅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捧一把把这张三儿就逮住了，锃明瓦亮的大菜刀横到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儿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位说张三儿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漏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湾有一个寡妇，他俩处的不错，今天晚上他闷得慌了，找寡妇寻欢取乐去了。这寡妇住在哪儿？详细跟我说。哎，进了东村子口第一家就是那寡妇的家，到那就能找着。行了，贺龙一刀把张三杀了，率领各位英雄去找王老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 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言，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得有带头的，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玩意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着英雄12人，一共他们13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跟村里的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贴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12名弟兄起身，赶奔8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儿就给堵上。王老虎事先思想他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盒子炮在墙上挂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包了，吓得浑身立抖，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崩流了。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在自己的身上，脸不脸不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10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没有直接回村，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13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 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

0: 们跟着干。何龙说别去，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儿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儿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何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娄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征剿，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嗯，何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的围墙，就把那朱海山也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先入为主啊，十三条好汉是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咱们磕头拜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那十二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事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十三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战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十三个人。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利刃，大伙马不停蹄离开关帝庙，是直奔桑植县的县城，要杀这狗官朱海山。你说这些事情，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主动出击，这是上策。翻回头再说狗官朱海山，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靠着贿赂上级，打点上级，买了这么个县长，因此啊，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挖三尺啊，想把花那些钱成倍的搂回来，然后再大赚一把。因此平时啊，他净出歪歪点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那官员还狠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 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啊。县长，有个消息我得告诉你，
1: 啥事儿说吧。
0: 哎呀，咱们县城啊，来个戏班子，花鼓戏。这戏班子的主角啊，叫月容。哎呀呀呀呀，都说这小月容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天仙呢？她就是天仙。现在轰动了县城啊，今天是开锣大戏，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您抖抖精神，带几个人去看看戏得了，开开心解解闷儿。朱海山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子有个旦角月容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
1: 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
0: 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的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的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容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容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笑，白衣服的抬人呢，显得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我那几方姨太太比他呀没法比，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去把那班主给我找来。班主姓马，五十多岁，就戏班子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1: 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这个叫月容啊，小嗓音呢，唱的人是迷迷糊糊。县长大人我非常爱看呢。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堂会。你领着你的班子到县衙门，咱唱他个通宵达旦，本县长必有重赏，听见没？
0: 这什么
1: 啊？你还不愿意吗？放着钱不挣，怕钱扎手？
0: 不是，我是说这演员们都唱了一天了，恐怕晚上唱不好，扫了您的兴。
1: 没事儿，没事儿，到我那儿吃晚饭，我盛情款待啊。晚上不见不散，走人。
0: 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他没安好心呢。什么叫堂会？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到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他走了，马班主有点犯难了。哎，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五十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哎，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一岁，就是这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
1: 就把这孩子

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四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七岁就成名了。到了十二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啊，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儿。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家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了。又过了两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因此在月容身上他没少操心呢。今年月容长到十八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叫月仙，长得不如月容，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容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植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不服水土，他病了，月容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那小月容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因此都多个心眼儿，没带着这个月容，带着其他演员进了县衙。朱海山一听说戏班子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看没有那个俊俏的丫头，他把班主叫过来就问，哎，我说你们那个主角那个小月容怎么不见呢？月容啊，连唱了三场，嗓子有点发嘶哑，另外有点发烧，在家休息呢，因此他没来。放屁！他不来我看啥？我稀得看你们吗？看来你是诚心跟我找别扭，大年初一这么不吉利，这还了得？全给我扣起来，把行头全给我没收，我看你们怎么吃饭。小月容来了还则罢了，月容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的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容给接来，月容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容的脸蛋摸摸索索。这月容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哈哈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容，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阴着天的，是不是起风了？是起风了。既然这样，月容姑娘走也不方便，今天晚上就住在县衙吧。来人，把月容姑娘带到我的后楼去，其他的人多多给钱，回去歇着吧。马班主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赶紧过来哀求县长大人开恩呐！月容还是个孩子，他胆儿小，不会说话，不会见。

0: 就推其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啊，你要净做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啊！”反了，反了！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吴荣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去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荣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荣不干是又哭又闹。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掐着月荣的鼻子给灌下去。这种酒真是混账酒，人喝了之后是昏迷不醒啊。一开始月荣还哭闹呢，没过两分钟是人事不醒，瘫软在床上。这帮人一看得了手了，赶紧转身回来禀报朱海山：“县长大人，您该休息了。”哎，这小子心里头明白，好了好了，哈哈，今天是初一，老爷照样放你们的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人，陪我到后楼去。一前一后两个仆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儿，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呢？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主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
8: 每
9: 年耗费
8: 消耗
9: 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
10: 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

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本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书接着前文，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点犯傻，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失手两分，已经倒到地上，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的。

天外，掐脖的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植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植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荣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呢、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荣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呐，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龙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关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发啦。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的了。贺龙是自封司令，
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沿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了，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岳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们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戴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了，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呀？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桂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袁大双呢，不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呀。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了。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

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大庄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到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儿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嘛。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所以我给你送这第二件好事儿。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哎，常常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10多条快枪，火药无数，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常常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圆的双手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着路费，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五个连，这五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贺龙自封司令。那人说，怎么没有古虎他们？因为古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袁世凯啊，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啊，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得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

0: 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呀、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啊！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道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儿乐坏了。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大家一体拥护，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袁。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宣告云南独立。26日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同

的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好嘛，袁世凯一着急连日本话都说出来。袁世凯下令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一面出兵讨伐。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第七师、张敬尧的第八师，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日，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氏的罪状，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讨袁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边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增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黄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讨袁军就杀到芷江，在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双方裂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您别忘了，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无论从人数上、武器装备上，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枪支弹药、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王文华是十分着急，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就会影响到全局，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满面陪笑，风

0: 巧不成书啊。袁大双字贵堂，那阵儿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运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咱不必细说。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王文华苦笑了一下，贵堂兄啊，你哪里知道，我手中仅有三个团，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敌众我寡，因此啊才吃了亏了。袁大双说，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正面阻击之外，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让他腹背受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王文华接着说，我倒想这样的，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人手不够用，抄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袁大双一笑，我的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保你一战成功。哦，王文华就一愣，心说开玩笑吧，你是个教书先生，你哪来的部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非常认真。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详细道来。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了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气宇不凡，非是等闲之辈，且有勇有谋，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贵堂兄，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不，非也，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贵堂兄，那么冲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怎么样？袁大双点了点头，当然是更好了，不过呢，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委他个职务番号，好统一指挥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名不正言不顺，你说是不是？对，贵堂兄言之有理。当下这王文华便拟电稿与蔡锷，言明桑枝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蔡锷接着电报。

0: 是喜出望外，马上回殿，殿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同时任命贺龙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暂归王文华指挥，委任状以后再补。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便与弟兄们计议，大伙儿都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拔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笔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镇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处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晨之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他们是绝不罢手。就这么霸道。贺龙听完汇报之后灵机一动，马上就制定了一套智取的计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单说这天，唐晨之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抬头一看，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大概能有40多人，40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装着丰厚的物资，沉甸甸的，那骡子和马压得往下直淌汗。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高富裕的。马上有人回去给唐晨之做了报告，来买卖了，这支队伍可有钱。老唐立刻命令，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这卡子赶紧过去，哪来的？登记，登完记要税去。领头的是贺龙，是毫不含糊，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啪打开，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就是袁大头啊，一卷是100块。拿出来2卷往地上哗啦一扔，够不够？拜拜，够了。哎呦，这些团丁一看真有钱的呀，出手大方，非常高兴，把钱收了。然后就劝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吧，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里边请里边请。先把他们让进赌场， 贺龙居中而坐，四十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哎，得以施展，就玩了那么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两三百块。唐晨之听这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哎哎，客气客气，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哈哈哈哈。”要那么咱玩一把，咱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那位说干嘛拿他的牌？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使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中，跟贺龙说：“客官，我做东，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打住，行吧。贺龙点了点头，挥手从箱子里面拽出两卷现的洋，也就是200块，往桌上一放，咚咚。前到100，后到100。行行行，你看骰子花楞，骰子一打打了个3。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4张天九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我看看你的点儿。贺荣把牌一翻，结果才3点。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这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把输，两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的羊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40-50号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青，手里全都拿着夹把事儿。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咚咚放了几枪。这唐晨之一看，顿时傻了眼，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他一晃，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踢了个仰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的唐承之啊，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 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

0: 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今天我在你脑袋上站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木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镇，奇袭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架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的，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子、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 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哎，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啊，先说的话：“兄弟，哥回来了。”“哎呦，我的哥，可把我想死了。”贺龙转身就问：“这位是啊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罗先生。”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这就是贺龙，贺文长。”文长啊是他的字儿。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气，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个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听贺龙一问，他很客气的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仇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的。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有？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我是大

0: 佣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的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啊！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也给我发来了电报，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一起讨袁，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太对了。
0: 贺龙说到这儿，把电报打开，高声朗读起来，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电报读完了，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紧跟着贺龙又说，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大伙一听，全把胳膊举起来，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儿一样，他不压叉。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

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二十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茬，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下。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茬。哎，正在这时候，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有南岔的武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在一块儿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600人，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现在严重缺乏武器，多数的是枪，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没有办法，将来继续作战，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书说简短，按照王文华的指示，抄敌的后路啊，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贺龙让他领着队伍，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这慈利啊，是北军，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供给点儿。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2个营在这驻防，这2个营呢都是北方人，枪支弹药充足，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刮减地皮，苦害百姓，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还糟蹋妇女，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大家是欢欣鼓舞，有老百姓给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人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贺龙手下的10来人，那都是什么人？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阳台什么，哪有心作战？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2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慈利啊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智取法嘛，看吧，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青衣小帽，偷偷的进了石门县。石门县这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

0: 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什么耍钱的、逛窑子的、溜大街的、下饭馆子的，非常非常松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贺锦斋找了个小便房住下了，用耳朵一摸，用眼睛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扫旗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咱们空手，我们有枪啊，这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坐在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的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在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到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头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北军是措手不及呀，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什么机关枪啊、步枪啊、手枪啊、军刀啊，搂了个够，而后再敢打敌人。但是贺龙有命令，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少杀人是上策。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交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一听这个，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跪在地上，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当官的不服，贺龙一看不行，当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这玩意儿带的也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哎呀，这两仗打下来，贺龙贺龙 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领着四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难分胜负。哎，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北军多少占点上风。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鼓舞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着火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7: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8: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9: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8: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0: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8: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1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8: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8: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8: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8: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8: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

0: 数码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菜肉菜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好。

0: 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

0: 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6: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是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

0: 不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 美丽中国。

0: 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总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

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00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00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00，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到明早8，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到明早8，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宜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0: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2: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呢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五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五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最新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行动。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0: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0: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全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0: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放心你。
1: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易引发山洪。

0: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

0: 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之道，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

0: 有。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
7: 的
6: 家
7: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刘邦从布衣百姓到登上天子宝座，只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在这7年时间中，有3个人为刘邦的华丽转身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张良、萧何、韩信。韩信是从军事上帮助刘邦取得成功，那么张良和萧何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又是怎样和刘邦走到一个阵营中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你讲述《大风歌之汉初三杰》。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是从平民百姓到当上皇帝时间最短的一个。刘邦从起兵反秦到楚汉战争中消灭项羽，最后登上皇帝宝座，一共只用了7年时间。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速成。而在刘邦称帝速成的背后，有3个人功不可没，这就是张良、萧何、韩信。韩信是汉初的军事名将，他在战场上攻城略地，立下了赫赫战功。而相比之下，张良与萧何没有韩信在战场上的威风，但他们在刘邦集团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张良与萧何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和刘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大风歌之汉初三杰》。
12: 刘邦当皇帝，和他以前的所有的君王相比较起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如果概括一下，就是2个字：速成。就是他这个从一个布衣百姓到登上天子宝座，用的时间只有7年，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从一个草根到当上皇帝时间最短的一个人。所以刘邦当皇帝以后，他手下有一个人曾经给他提议叫他迁都，那个人叫娄敬。这个娄敬给刘邦讲，他说你建立的这个汉朝和建都在洛阳的那个周朝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说人家周朝是怎么得了天下了，人家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得天下是在他们之前有10几代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得到天下诸侯的认可。我们讲秦始皇，他最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成功，在他前面有35代秦国国君，人家都经过了几百年这个铺垫，然后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台上来，没有像刘邦这3级跳，是吧？7年就当上皇帝了。

0: 所以它这个速成啊，就带来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对刘邦这个当皇帝有看法。比如说，刘邦跟项羽打了几年仗的那个荥阳广武的古战场，在西汉建国以后500多年以后，也就是魏晋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叫阮籍，此人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登上那个广武的古战场，看了看当时楚汉战争那个遗存，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这两句话叫世无英雄，随使庶子成名。说世界上的英雄都死光了，竟然让这小子最后他当上皇帝。所以刘邦这个当皇帝，后人是评论很多的，我们不多说。现在我们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刘邦怎么样自己看自己的成功，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看法，你自己怎么看呢？其实刘邦在登基称帝不久，他就把都城定在了洛阳。他曾经在当上皇帝不久，在洛阳的南宫召集了当时的大臣，包括诸侯啊、将军啊、列侯们在一块儿喝酒。在这个酒宴上，刘邦就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刘邦说，你们放开胆子说，你说说你们的看法，你们觉得我为什么最后打败了项羽当上天子。酒宴上他抛出来这么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一出来以后，马上手下就有两个大臣站出来说话了。这两个大臣说话也很不客气，他说，陛下，他说你对人是十分傲慢，你远不如项羽对人那么仁厚，就是对人来说你比项羽错远了。但是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打下来一些地方以后呢，你分给其他人，让这些人去做封侯封王，而项羽打下来地方以后呢，他不封。所以你封的以后呢，大家跟着你干有劲儿，项羽不封呢，大家跟着他干没劲儿，这就是你打败项羽的原因。这是大臣们的意见。刘邦听完以后，他就打断了大臣的话，他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没有说到点子上。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争，决胜千里之外，武不如子房。这子房是张良的字啊，这刘邦提到张良非常客气，都称他的字叫子房。刘邦这个人很傲慢，他唯独对张良不叫子房不开口。他说，至于治国家、安抚百姓、保障供给、不断粮道，这个我不如萧何。另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的人杰，我能用他们，所以我得了天下。这刘邦这一番高见一发表，底下大臣们都对刘邦这个高见表示赞成，心悦诚服。
1: 刘邦的这段话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话题，汉初三杰。刘邦认为当时天下最杰出的人才就是他手下的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正是有了这三个人的辅佐，刘邦才能最终取得天下。而在三杰之中，刘邦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张良，显示了刘邦对张良的器重。那么张良在刘邦手下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张良是韩国贵族，他的家世很不一般。张良的祖父曾经做过韩国三代国君的相国，他的父亲做了韩国两代国君的相国，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武氏相韩。武氏相韩这个意思就是说，张良的祖父跟父亲曾经辅佐了韩国的五位国君，一直到公元前250年，张良的父亲去世。张良父亲去世离韩国的灭亡中间相差了20年，也就是张良的父亲死后20年韩国灭亡。但是在张良的父亲去世以后，张良没有出任国相。张良当时年龄很小，年龄小你不能做官呐、啊、等到年龄大可以做官呐、啊、韩国灭亡了。所以韩国灭亡的时候呢，张良已经成为一个青年人了。但韩国灭亡时，张良的家可是不穷啊。因为你想象，他的祖父给他的父亲做了五代韩国国君的国相，所以他家做了这么代五代的国相，家里头非常富有。韩国灭亡的时候，他家里富有到什么程度呢？他家里有300个奴仆。但这个时候他家也遭遇了一场不幸，就他弟弟夭折了，国破家亡。张良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他把他弟弟简单的安葬了，按照贵族的习俗，这是要隆重下葬的，简单的草草的埋葬了，然后把300个奴仆全部放走了，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变卖。张良就赚了一把钱，他拿着一把钱，就拿了一大笔家产变卖的钱，他要寻找找人，找什么人呢？刺客。因为在六国被秦国兼并的这个过程中间，秦始皇用了10年时间兼并了六国，这10年中间，这六国中间出现了两个热血青年，一个是燕国的太子丹，这个人我们知道很熟悉，太子丹也是个热血青年，另一个就是韩国贵族青年张良。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特点，这两个人都是花钱要买凶，然后去杀人，杀的也都是同样的一个人，秦始皇。我们单说张良，张良当然你拿那么多钱去找人，这个天下还是不缺人的，也不缺刺客。最后张良找到一个人，这人是个大力士，按照史记的记载，就这个大力士能够把120斤的铁锤就能够投很远。然后在秦始皇29年，也就是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外出巡游的时候，张良和这个刺客就埋伏在今天河南原阳县的南边，当时这个地点叫博浪沙，非常有名。秦始皇的车队从这儿过，当然过的时候呢，就秦始皇已经有了戒备，因为在这之前秦始皇两次遇刺，一个是荆轲，一个是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两次遇刺。所以秦始皇坐那个车呢，他是同样形制的车弄了好多辆，其中有一辆其实秦始皇坐的。所以张良行刺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么多车不知道哪一个是，就这个铁锤照住一个砸过去，把那个车给砸了个稀巴烂，那个车刚好不是秦始皇所坐的，所以没有砸着啊。然后 这就惊了驾了，所以马上就大搜捕，张良给刺客逃了。张良逃到江苏的下邳，就今天江苏的邳县，隐居起来了。这次行刺，《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有记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可见这次行刺是一个重大案件。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由于当时没有抓到这个刺客，下令在全国大搜捕十天，没有找到，张良就隐居下来了。隐居下来以后呢，在邳县，张良遇到了一个奇人奇事儿。就有一天，张良过一个桥，他站到那个桥边上的时候，看见来了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就冲着张良走过来了，走到张良的身边。这老先生的动作非常奇特，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往那个桥底下一扔，就扔下去了。张良就愣了，这老头怎么扔鞋呢？这老先生鞋扔完就指着张良说，小伙子，到桥底下把我的鞋给我拾过来。这张良看见这老头的鞋掉下去了，这不是一般的鞋掉下去，是老先生有意把它扔下去，然后叫张良去给他捡鞋。说张良当时就感到一股热血冲到脑门上，就想扁这个老头，但一看这老先生太老了，隔不住打，所以张良就压着火下去把鞋给他捡回来了。捡回来老头理直气壮，把脚一伸，给我穿上。捡回来不算，还要给我穿上。张良又想贬这个老头，但是你好事已经做过了，给他鞋都捡回来了，又忍着跪下来给老头鞋穿上。老头鞋穿上，老头一句话没说，道谢的话一句没说，看了看张良，笑了笑，扬长而去。张良傻了，就是老先生不正常，你把鞋扔了叫我给你捡，咱俩非亲非故，我捡回来叫我穿，我还跪到那儿给你穿上，一句道谢的话没有，走人。走了，张良看着他走，走了一里多地，老头又拐回来，拐回来就说了一句话，孺子可教。什么叫孺子可教？年轻人，你还是可以是个可教子女啊，可以教育好的。就这样吧，五天以后天亮的时候你来这儿等我。张良一听觉得这老头奇啊，五天以后还叫他来，张良就跪下来说，遵命。五天以后天刚亮，张良就赶过去了。一到那儿，老先生已经来到了。老先生一见他来的晚了，马上一顿训斥，把张良训得够呛，而且说遇老人妻何厚也，你和一个长辈相约，你怎么能来晚呢？说完老头就走了。五天以后再来，五天以后天还不亮，张良就急吼吼地赶过去了。一到那儿，老头又到了，比他来了还早。这老头又把张良骂了一通走了。林总说五天以后再来，这三个五天就十五天了。说到第三次，张良就晚上就不敢睡了，天刚半夜他就去了。他刚到那儿不久，那老先生来了。老先生一看他说，哎，年轻人就应当这样。说完这老头就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这本书非常好，你回去好好看，看了这本书你就可以成为帝王之师，十年以后你可以发达，十三年以后在冀北咱俩还可以再见一面。那个古城山下有一块黄石，那块黄石就是我。说完老人走了。天不亮啊，张良也看不见。

0: 太公兵法说给刘邦。刘邦这个人读书不多，悟性很高，张良一说他就明白了，所以没等张良说完他就明白张良要说什么，而且马上就能做。张良也试着把这个太公兵法说给其他的人，其他人听完以后没反应，所以张良就觉得用这个太公兵法试了不同的人，就觉得唯独这个刘邦是个可跟的人，他就跟着刘邦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秦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张良得到了太公兵法这部奇书，这对他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他在加入刘邦集团后，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刘邦手下不可或缺的一个智囊人物。但在刘邦起兵反秦到登基称帝这七年时间中，张良并不是一直都在刘邦身边，他和刘邦还曾经有过两次离别。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张良给刘邦有一个两离两别啊。第一次是当项梁立了楚怀王熊心的时候，张良看出门道来了。熊心是个什么人呢？他是楚怀王的孙子，已经是个放羊娃了，这项梁把他找回来立为楚国的国君，所以张良就看出门道来了。他也去找项梁，他说韩国虽然灭亡了，韩国也有一个国君的后代啊，挺不错的，能不能把他也立成国君，立成韩王，你多树一点对立面，可以减少自己的压力啊。项梁就听了，然后让张良去找，这张良就给刘邦第一次离别了，把这个人找过来，然后项梁封他做韩王，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韩王城啊。所以张良就跟着他，项梁给了他1000多士兵，跟着他去在韩国的地盘上想打天下，但是很不顺。一直到遇见刘邦，西入秦关的时候遇见刘邦，刘邦帮着韩王城打下了十几座城，这韩王城才有了个立足之地。所以当时刘邦就有个建议，说有了这么十几座城，项梁不是封你做韩王了吗？你也有这么十几座城了，你就在这儿做你的韩王。至于子房，我帮你们打了这一块地，那么你把这个人先借给我。韩王城也就让张良跟着刘邦，就跟着刘邦一直到项羽大分封的时候，项羽封了18个诸侯王，照样承认了韩王城。所以张良就告别了刘邦，又去跟从韩王城。你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点，张良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要为韩国复仇，想重新把韩国给立起来。但是张良的做法恰恰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张良跟着刘邦以后，替刘邦出了好多主意啊，特别是鸿门宴，张良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项羽就惦记上张良了，觉得张良帮助刘邦做那么多事儿，所以项羽特别恨这个韩王城，说你手下弄了这么一个人跟着刘邦，给他出了那么大的力。所以韩王城封了韩王以后，项羽把他扣在自军里不放，死活不让他走，后来又把他降成侯，降成侯以后又给他带到彭城，到了彭城以后又把韩王城给杀了。这一段经历让张良彻底的绝望了。张良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韩国的国君的后代立为韩王，封了两次，项梁封了一次，项羽封了一次，封了两次，最后把项羽杀了，没有办法，他又逃过去跟着刘邦了。张良是这样归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张良归汉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良给刘邦的君臣相遇有偶然性，就张良去带着人去投奔另一个人的路上竟然叫他遇见刘邦了，这是偶然的。但是也

0: 有必然性，那就刘邦特别能够理解张良，这个很不容易。张良说什么，刘邦马上就能明白，这是一个人的天赋的，这叫悟性啊。刘邦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就你跟他一说他能明白。所以张良为刘邦的建汉立了很大的功劳啊，这才有这个刘邦在当了皇帝以后对他手下的大臣们讲说，这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所以这个张子房张良，他为刘邦西汉政权的建立立了很大的功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除了张良，刘邦手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刘邦从布衣百姓到贵为天子这一巨大的身份转变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汉初三杰中年龄最大的萧何。萧何不仅在刘邦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和刘邦的关系也最为特殊。那么他和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
0: 第二个人萧何，萧何也是刘邦炫耀的一个资本，他认为是三杰之一。但是萧何给张良相比，萧何比张良那大不一样。萧何给刘邦有三个老，第一个叫老乡，第二个叫老同事，第三个老叫老战友。所以萧何给刘邦的关系远比张良给刘邦的关系要亲要近。首先他们都是当时沛县丰邑人，这个丰邑当时是个邑，现在这个丰邑划出来了，是江苏的丰县。今天你到江苏去，丰县是丰县，沛县是沛县，它是两个县，原来在秦帝国时代它是一个县，都是沛县的。他俩不单是沛县人，而且是沛县丰邑人，关系很近，是老乡，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老同事，就刘邦所在那个沛县，萧何一早就做官了。萧何当做了什么官呢？他是个管人事的一个公曹，史书的记载叫主吏院。而且刘邦这个人在没有做亭长之前，刘邦可不是一个遵章守纪的人。这个夺办那个最先起来造反的人，大多数都不是遵章守纪的人啊。刘邦也是这样的，不是个遵章守纪的人。他在秦朝没做泗水亭长之前，他弄了好几次犯法的事儿，谁把他救下来了？萧何。萧何是一个熟悉秦代法律的一个刀笔吏，萧何多次袒护刘邦，保护了刘邦。而且等到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以后，萧何对他的关照更多，所以这个刘邦心里头对萧何还是很感激的。他们是个老同事啊。那么最后一个关系呢，是老战友。这个老战友的关系呢，是因为刘邦在做这个泗水亭长的途中，不是在丰邑西，他把那个逃跑的那些服徭役的人给放了，所以刘邦呢就逃亡，藏在这个芒砀山里边。而这个时候萧何怎么办呢？萧何还在县里工作，而且萧何工作做得非常好。秦朝中央政府来人来这个沛县考察干部，每一次考评萧何都是全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